0: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1: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娘。叩谢皇。

0: 哎呦，哎呦，
1: 葛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1: 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觐见。
1: 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1: 啊，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啊，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啊，好了，赶快走吧。
1: 啊，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啊，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嗯
1: 啊，葛青姐，哎呀，葛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0: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1: 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你。
1: 小心一点了，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5: 好了，葛青听风。哎呀！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就先谢恩呐，谢。哦，
0: 哎，葛青谢。葛青姐，
6: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0: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5: 小莲，听风。
1: 皇上。
5: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
7: 好，
5: 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1: 吉祥。
5: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

0: 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1: 择日啊？
0: 对呀、
1: 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2: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4: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
5: 大哥，我很害怕了。
2: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6: 没事。
5: 难道你不怕大哥？
6: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5: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6: 他没听我指挥。
7: 宣葛大张伟觐见。
5: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1: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1: 有贵气有贵气。
4: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5: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1: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啊，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6: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5: 二嫂万岁。
1: 谢皇后啊。谢皇后啊。
0: 平身。哎，
1: 谢皇上。
7: 大哥赵薇，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4: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好，
0: 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5: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我

0: 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我朕自会成全。
1: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庚，多报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剑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你要去哪儿？
4: 后
5: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6: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十八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十八年，让你苦等了十八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十八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徐安，
1: 徐安，徐。

0: 母后，哎，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月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参见太后娘娘。
1: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3: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1: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3: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3: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4: 来人，自重。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5: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鞠躬，都是皇上鸿福齐天。
4: 哼，
5: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6: 西凉王，交为凌霄代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
7: 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还记得，
6: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
7: 哦，
6: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7: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6: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
7: 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笑>
6: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7: 好，
6: <笑>一言为定。<笑>
7: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6: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恭喜皇上！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

0: 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

0: 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

0: 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

0: 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慈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慈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

0: 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拉住我！行不行？你拉住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向我！你，师傅，
1: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0: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那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哎，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3: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师傅，
3: 你看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哎，二师兄，
0: 去你的吧你，
3: 去不得，师傅。
4: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1: 发发慈悲吧，
0: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妖怪，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5: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5: 师傅。
4: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5: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0: 对对，咱们师傅，
5: 好吧。
0: 哎，走走走走走，快走，先走吧，走走走。哎，沙师弟啊，我。

0: 怎么绝活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1: 呀。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2: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别的胡言。
2: 哎，哪儿去？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2: 师傅，师傅，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5: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3: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哦，八戒，你看，走。
0: 走走走。
6: 师傅，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3: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1: 好，请这边。

0: 妇，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是。

0: 着，你施着，我给你送茶来了。女施主，哪儿去了？
1: 师傅，
0: 我给你送茶了。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师
0: 兄，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吴静。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3: 师傅，
2: 猴哥，是你
3: 师傅呢？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你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2: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父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
1: 二师兄，
2: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2: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0: 来看呢。
1: 妖怪，
0: 那是谁？那一个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呀，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
4: 谁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1: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二师兄，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2: 走。
1: 就这儿啊。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2: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2: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2: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2: 哎，师父，我有办法啊！
1: 哎呀，不行不行！
2: 哎
1: 哎，我哎呀，
2: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4: 恭喜夫人，
3: 下去吧。
4: 是。
3: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

0: 掌握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比一比一，黄金。

0: 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谷炼堂 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0: 天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1: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0: 好吧，
1: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正来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0: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男，
1: 妖怪，
0: 那是谁？大胆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哎。

0: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1: 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0: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0: 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听啊。
0: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3: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3: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3: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3: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3: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0: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2: 二师兄，
0: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1: 轻点，八戒。
0: 悬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2-3百里深。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夫人。

0: 要管他，再背叛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老孙。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已经得手了。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血。
1: 哎，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
2: 五戒，
0: 八戒，切莫伤他！
2: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1: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3: 师傅，快走！师傅，
4: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犯的。哎呀，
3: 哪儿跑？啊！沙师弟，
4: 大师兄，
3: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

0: 搁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1: 师傅呢？
2: 师傅呢？
0: 师傅，这啊，这
1: 师傅。
3: 这是，
4: 请吧，请啊，
5: 请啊，请，
4: 进去吧，进去。
1: 下去，收
0: 肚子，肚子太大，下不去。
2: 给收肚子，
0: 太大，下不去。
1: 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那边，哎，大姐，到这边瞧瞧，哎，
0: 豪哥，豪，
1: 八戒，是我，小师弟。
0: 哎呀，这后那边。
1: 哎，那边走。八戒，快
0: 来，
1: 八戒，快
0: 来了，
1: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啊。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6: 太白金星接旨，
7: 臣在，
6: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7: 遵旨。
1: 哎，走，老官，走走。
7: 你这猴子，
1: 走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7: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7: 天王，哎。天王。天王，
0: 待我砍了这猴头！
8: 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8: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果有此事，快给他松绑。
7: 大圣，
0: 孩儿，你快给他松绑吧！啊，
8: 是。
0: 孩子，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0: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1: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7: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7: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

0: 按你呀，如何是好？啊，
1: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1: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0: 好好好。
3: 这回行了。
4: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4: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4: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4: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2: 不听！
4: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5: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2: 走走，找找。
5: 师父。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啊！师傅，
2: 啊！师傅，
5: 师傅，
2: 师傅，
5: 师傅，啊！
2: 师傅，
5: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5: 师傅。
1: 哪儿跑？
5: 没有啊！
1: 大圣，
2: 三太子没有啊！
5: 猴哥，怎么办呢？
1: 我自有办法。

0: 带老孙打死这个御书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我们试一试家
4: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

0: 成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四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华。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0: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4: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4: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4: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

0: 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

0: 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
1: 陛下，
0: 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2: 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
1: 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快走！哎，快走！有人叫我，快走！啊，
2: 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师傅，
1: 师傅，
3: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1: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前面乃是玉华州。 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这，是啊，长老，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4: 嗯，
3: 这
4: 师傅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3: 也好。
4: 住这儿吧，来，走，进吧，请。
5: 哎呦，住店呢，请啊，
4: 有上好的房子，
5: 有，
4: 请，
5: 住这儿，
4: 哎，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5: 哎，请，
4: 好，请，
5: 走好了，
6: 店主。
4: 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6: 住店呐，团长一点的。
4: 要请不请啊？请，
5: 好好。
4: 可别住和尚啊！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5: 哦。
4: 哎呀，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6: 哎，真不少啊，不少呢。哎，来，我带这个。哎，拿了。哎，这给你啊。
4: 起。
6: 哎，啊。哎，来。
4: 八戒，你的耳朵。
6: 哎。怎么样？哎。
4: 哎，赵师弟，哎，你看，啊，师傅呢？哎，师傅，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师傅。哦。哎，师傅。师傅，您戴着帽子不合适。
3: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4: 哎，
6: 换换吧。
4: 换换吧，师傅，换了。
6: 哎，
4: 哎，
6: 怎么样？
4: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哎，
6: 那怎么称呼啊？
4: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
6: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叫沙四，记住了啊。
4: 对，都记住了啊。
6: 哎，那就上路吧。
4: 三官，
6: 哎，
4: 走。
6: 哎，朱三官。
4: 哎，
6: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4: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哦，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3: 哎，
4: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5: 哦，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6: 哎，那
4: 快点进吧。
6: 啊，
4: 走，
6: 好。

0: 客官请啊，请进。多谢殿主。
1: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2: 殿主旁，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3: 好，
4: 是。
3: 是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
3: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2: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5: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哎。
6: 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7: 不是和尚，
2: 你听这。
5: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3: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8: 快去看看！里边去看。
5: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6: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6: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5: 我去看看。
6: 这，
8: 快点，
6: 这二弟兄，你
8: 快点走。
5: 五姑，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2: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3: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2: 大哥，放了他吧。
10: 去吧。
2: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5: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0: 楼下都查过了吗？
8: 楼下已经查过了。
1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3: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2: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0: 上去看看，走。
5: 快点。
2: 人呢？
3: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去看看。
9: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2: 有人
11: 来呀！把他放倒。
12: 是。
2: 这是什么？
9: 这里也有人啊！
2: 大哥，
11: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
11: 来，把他拉出来。
9: 去，放手出来。
11: 出来。
9: 走。
2: 你这个家，
9: 没了，
2: 怎么回事？
9: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2: 快点把他拉出来，啊？
9: 大哥，又有一个，
2: 拉出来。
9: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2: 三弟，
9: 快放我出来。

0: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逃了。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好，陛下，
9: 当心！
7: 王二娃，
9: 快把他挡住！
10: 有，快！
7: 快！他跑了！哎呀！

0: 啊！
1: 这是他，
0: 你你你你你是什么人？哎，
2: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2: 在。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2: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3: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4: 这是
5: ！
3: 二兄，这俩真蠢！你呀，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
2: 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3: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2: 对呀，
3: 快
2: 去吧。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2: 师父，请慢点啊。哎呀，师父，
6: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2: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6: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6: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
0: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2: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6: 陛下，请起。
7: 呆！
2: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6: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6: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哥，坐。坐。
8: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父王长了。
2: 头发！哎呀，
0: 多谢神僧，
2: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9: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哎，你看到了。

0: 列位请坐，坐了。列位，请。坐坐坐坐。嗯，
1: 汤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悟空。啊。
1: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笑>
3: 我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笑>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笑>
1: 好好，哎，
2: 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2: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
4: 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5: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还不是露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哎，嗯嗯。哎。
2: 高，高啊，
0: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尺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傅了。嗯，
2: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二三两银子，咱

0: 买酒啊，
1: 先喝酒，后送请天。
0: 啊、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呀，走走。
1: 哎，
0: 嗯。八戒，少师弟过来呀、啊！
2: 哎，来了，叫上。哎
3: 呀，二兄，什么事
0: 啊？八戒啊，你去装那个。
2: 啊？嘿，啊，变他啊？嘿，哎。这我变他倒行啊，
0: 妖魔鬼怪，
2: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2: 啊！嗯，嗯，哦，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嗯，哦，
0: 哎。啊，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
3: 哎，
4: 东巴剑仙有
5: 袍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2: 我
3: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好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

0: 壮腰安神是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0: 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这是东南卫视。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

0: 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2: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

0: 哎呀！
1: 快！
2: 哎，他跑了！
1: 哎呀！哎！
3: 这夫，你你是什么人？
4: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3: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4: 在这儿。
3: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4: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5: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6: 这俩真蠢。你呀，
3: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4: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5: 哎，对。
3: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4: 对呀，
5: 快
4: 去吧。
3: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4: 师父，请慢点。
7: 哎呀，
4: 师父，
7: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4: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7: 神僧，陛下，
3: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7: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3: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5: 这国王，
4: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5: 哎，对。
3: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7: 陛下，请起。
8: 呆！
4: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7: 悟空，
3: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7: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4: 哥，
3: 这
4: 坐。坐。
9: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
10: 父王长了。
4: 头发。
3: 哎呀，多谢神僧。
4: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3: 哦，多谢神僧。
5: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1: 皇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12: 是。

0: 为神僧到御花园那些戏，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1: 哦，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1: 坐了。
0: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3: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1: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3: 好好，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3: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3: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0: 高，高啊，
5: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0: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6: 是
3: 啊，敬酒，
6: 敬酒，
7: 请师父敬酒。
0: 神僧，
1: 好好好好。
3: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2: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1: 呀！哎呀！
3: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哎，嘿，嘿，嘿，嘿，嘿，嘿，嗯。

0: 走走，兄弟，走
1: 走
0: 走，
1: 你等会儿，
0: 走吧，哎，走啊，
1: 喝一口。
0: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1: 我走不动了。
0: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1: 先喝酒，后送请帖。
0: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呀，走走。嗯。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哎，
2: 来了，叫上。
3: 哎呀，二兄，什么事
0: 啊？八戒啊，你去装那个。
2: 啊？嘿，啊，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0: 古怪，
2: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2: 啊！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哎，
2: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3: 哎，二兄，看咱们耍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你啊？对，
4: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5: 是吗？
6: 叫他们快点进来，
5: 大王。
4: 看见
5: 了啊！哎，回来了啊！
4: 回来！
5: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0: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4: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5: 啊，一会儿就来？
4: 啊，没错。啊，
5: 他是谁？
0: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5: 他怎么进来的？
0: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5: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0: 哎，是。快走。
3: 二舅，
0: 快点。小声点，快！
3: 好，这么高！
0: 八戒，哇，你看，宝贝！
3: 真好看，你看。
0: 小声
3: 点。你好家伙！你看，
0: 把灯给他拉开。
3: 沙师弟，快进呐！
0: 快进去！快！哎呦！
4: 兵器到手了，
3: 猴哥，大师，

0: 皇儿，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是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2: 对。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2: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去吧，
2: 祖爷。
3: 去吧。
2: 嘿，
3: 祖爷。
4: 快跑！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5: 请。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5: 请。
4: 啊！哦哦。

0: 了啊！
1: 啊！要管来了。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哦，大仙快讲。啊，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2: 快点。
6: 走吧，艰险又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脑也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

0: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

0: 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

0: 着女肉啊，男着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着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缘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着女肉啊，男着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着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

0: 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二号在北京开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开幕式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勉励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同心担大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家国大业，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不断扩大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厚望，指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两岸青年要行大道，为增进同胞福祉努力奋斗，热忱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在奋斗的青春中书写人生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就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两岸各界持续努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青年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两岸青年峰会是两岸青年交流交心、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约5000名两岸青年将在体育竞技、参访学习、非遗体验中

0: 互学互鉴，加深情谊。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参加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现在越来越多台湾人愿意在大陆生根，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让台湾人在大陆追梦更有底气。
1: 今年我们也带领了十几二十位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青年来，最主要我觉得是要让台湾年轻人看到北京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尤其现在 AI 人工智能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让台湾年轻朋友到北京来实际的领略一下，这样他们才能更有方向性，让产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密切，这样对青年的发展也更好。
2: 针对科学科研的角度啊，那去做专业的研究的话跟探讨，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更何况其实 AI 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啊，那我们也应该要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知识交流跟讨论保留一个合理的空间。
3: 7月2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
4: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发布会上，何亚东还介绍了近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到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谢夫乔维奇委员于今年的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
4: 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3: 7月2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非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0: 报告指出，日非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报告建议，日非应立即停止推动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非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非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台湾当局引入所谓划界进程，否则将是对一中原则的严重挑衅。
3: 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谈到半导体产业时再度宣称，未来一年将有新的芯片厂投产，台积电在美设厂将翻倍。对此台积电拒绝回应。另外，绿营民代众嘉宾再次关切现行贸易条例对高阶芯片及其产制设备输往大陆没有管制措施。对此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回应表示，需进行跨部门讨论。

0: We're creating more jobs. We have more people working today than have ever worked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Great. And that's before these places open. We have more chip makers and the big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actually, the chip maker. But they're coming in, they're building in Arizona, and they just announced they're going to double the size. We could have 50% of the chip market by the time I leave office. You know what we had now? Nothing.
1: 对于特朗普的说法，台积电拒绝评论。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则表示，台积电有没有新厂的规划，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
2: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CoWoS 的厂大概还有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的。
1: 在1号台立法机构的会议上，民进党及民代呼吁修改条例，防堵高科技管制品输入大陆。
3: 前向大陆地区之输出管制啊，限这些设备12类的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其他的通通适用非管制区。部长，你觉得合理吗？违反出口管制的呢，要进行执法。经济部做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委员，这个是 ART， 如果签订我们。立法机关如果有通过的话，
3: 那如果不签订，你就不通，你就不提出吗？
4: 我们仍然会盘点，
3: 对，
4: 因为我同意刚刚提到12项，因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3: 是，
4: 所以我们会再重新盘点，我们还要跨部门讨论。
1: 香港中评社分析指出，台湾的相关贸易条例目前并未管制高阶芯片及产制设备输往大陆，台湾地区无法令可侦办这些转运。在美国要求下，台当局才积极配合修改规定，防堵相关转运。台湾地区作为全球半导体重镇，若未经审慎评估及配合美国大幅收紧高阶芯片对大陆出口，中长期可能面临经济、产业及供应链等多重挑战。此外，台湾地区也可能有供应链遭反制风险。半导体产业是高度全球化分工体系，大陆掌握稀土、关键矿产及部分化工原料供应优势，大陆并非没有政策工具可以反制。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高阶芯片禁运，与台湾地区积极配合是两码事。如果民进党当局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对脆弱的两岸关系与台湾地区都是高风险行为，后面的考验还很大。
5: 台立法机构所谓教育文化委员会2号审查台文化部门今年度预算，国民党及民代翁小玲提案全数删除台文化部门编列的媒宣费，总计4700多万元新台币。绿营民代对此表示不满，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6: 我们要这样子为难自己的文化部门呢？
7: 什么叫我为难文化部门？
6: 不是在为难文化部门吗？
8: 由于国民党及民代翁小玲提案全数删除台文化部门4738万元新台币的媒体政策及业务倡导费，引发绿营民代不满。
7: 他们要尊重教文会的讨论。
8: 翁小玲主张，媒体宣传费并非必要支出，因为台文化部门去年媒宣费被删光后，仍透过新闻稿、社群等方式完成宣传。但绿营民代认为，全删媒宣费形同对所谓台湾文化宣战，双方火气都很大。
9: 你要干扰别人，继续骂，你要发言，你待会举手发言，你不要干扰别人。
8: 最后，身为赵伟的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罗廷伟才是冻结800万元新台币，台文化部门需提交书面报告，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后方可动之。近期，台立法机构所谓教育文化委员会闹哄哄，此前台教育部门主管郑英耀才刚被质疑假请假、真浮选，引发外界批评。针对相关指控，郑英耀1号回应称，外界的讯息有落差，他并不是请病假，是既定的公务行程到彰化视察学校设施。他也希望教育是超越党派，不要那么政治。对此，国民党及民代罗志强在网络上发起投票，题目为台教育部门主管郑英耀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不出席台立法机构会议，却去陪民进党参选人跑行程，郑英耀的做法你怎么看？在已经参与投票的20000人中，有97%的参与者认为说谎官员实不足取。
5: 台北指南宫2号举办活动，出席的有赖清德、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形成3人难得同台的画面。赖清德全程未与蒋万安多做交流，不过在致辞时再提上周的台北内湖淹水，并要求县市政府要真正检讨淹水原因。蒋万安随后也反击，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政治口水。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仅在进场时和蒋万安握手致意，两人座位也被安排在走道两侧，几乎无互动。
1: 到底是侧沟雨水下水道没有清淤，治水没有完。

0: 府检讨淹水的原因。赖清德同时还称赞沈伯阳第一时间就到内湖并争取补助。对此，蒋万安随后回应，台湾最不缺的是政治口水，
1: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0: 对于赖清德的说辞，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批评，赖清德曾说县市淹水都是当局的问题，现在却在酸台北市政府做得不好，还做球给沈伯阳。现场明明就是个祈福的场合，赖清德却在甩锅卸责，相当难看。
2: 去年台南高雄一样淹水啊，请问一下沈伯阳有没有第一时间去探视争取补助？他一样可以做，他现在也是立委，他当时去年也是立委啊，那去年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啊？要选才要做是吧？不选就不用做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够了啦，真的是够了。
3: 随着年底九合一选举的逼近，赖清德出席各种活动时经常选举脑上身，发言暗助绿营参选人，比如这次借台北内湖淹水捧沈伯阳一蒋万安，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文指出，这次操作的本质是绿营高层操盘的选战布局，对内拉台弱势候选人沈伯阳，意图凝聚绿营士气；对外打压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拆解国民党年底选举势能，顺带把全台淹水的责任甩锅给所谓在野党，倒逼总预算过关，是一石三鸟的政治算计，但最终效果恐怕会遭严重反噬，整体对民进党台北选情弊远大于利，甚至拖累全台绿营选盘。文章分析，赖清德借台北内湖短时淹水，集中全党火力扣治水无能、市政摆烂的帽子，目标不是赢下台北，而是把蒋万安的得票压到50%出头，拉大蓝营内部分歧，废掉其母鸡号召力。即便蒋万安连任，也失去辐射全台的造势价值，这是绿营最核心的目标。而沈伯阳原本民调长期卡在了民进党台北基本盘以下，绿营内部已经出现阵前换将的杂音，基层信心溃散，议员浮选意愿低迷。赖清德公开背书，盛赞沈伯阳所谓堪灾用心，一是用最高层级资源给沈伯阳加持曝光度，解决其知名度不足的问题；二是堵住换将的声音，完成全党绑桩，避免台北崩盘，拖累其他县市选情。然而，最近岛内政坛不少争议对绿营选情造成冲击，包括凤梨世家风暴、标签化特定水果及增加农民恶感，苏贞昌女儿遭质疑未利益回避，台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霸凌案处理慢半拍，欠台糖巨款的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被停止关押等等，这些问题不见赖清德能有效处理，却挑战台湾民众容忍的底线。多重夹击之下，又岂是赖清德口头助威绿营选情就能止跌的呢？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首度现身基层辅选，陪同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杨之斗扫街拜票，现场涌入了大批媒体，摊商纷纷热情迎接。
5: 杨之斗
6: 斗帅，
5: 杨之斗
6: 斗帅。
7: 郑丽文2号到台北木栅市场帮杨之斗扫街拜票，现场摊贩看到郑丽文来访，热情上前握手，有摊商还送上凤梨、菜头祝福。
8: 郑丽文加油！
6: 加油！
7: 营造团结声势，这是郑丽文2026年参与的第一场市议员辅选活动。
9: 这也不需要什么勇气的，郑主席出来对我们来讲都是加分呐。大家一直见缝插针嘛，所以一定要有人来合体破除谣言，让大家知道说，哎，主席在我们基层人气还是很高的。
10: 主席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票房毒药？
11: 民进党派来的。
7: 台媒报道指出，郑丽文上任至今尚未亲自为任何一位议员参选人站台辅选，这次辅选民众的反应热情。郑丽文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民进党持续炒作国民党参选人和他保持距离。郑丽文表示，相关负面评价是刻意抹黑，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号受访表示，党主席与参选人必将并肩投入选战，不存在党内割裂的局面。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1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这批约1300吨的问题油品已经流入市面。台北市政府2号表示，经教育局比对，初步掌握共有22所学校曾使用到问题批号产品。至于新北市部分，也查出有35所学校及幼儿园曾使用问题油品。
7: 台北市卫生局派人前往卖场、饭店及餐厅稽查，要求业者将问题油品全面下架，并清查所有进货与流向单据。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案中，问题油品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3大食用油厂。根据台北市调查，共有153个摊商曾向这3家业者购买油品，但是否购得问题批次仍有待确认。台北市教育局对比清查后，初步掌握共有22所学校曾在今年5月上旬使用到问题油品。新北市也已确认有35所学校及幼儿园曾经使用。
12: 已经要求卫生局即刻的启动稽查，来确定市面上全面的下架，同时也已经全面的要求业者去说明整个生产的批号流向，以及要求他们提出完整的销毁计划。
7: 蒋万安已下令全面下架问题油品，新北市也同步启动稽查。新北市政府宣布，校园午餐全面禁用一律油品，若市民家中购得台食药单位公告的受影响产品，先停止食用。

0: 并向原购买通路办理退换货。
1: 是今天上午我们接获到食药署的一个通知，所以食药署起了一个联合稽查。那主要的话是前往了解一下这个油品的一个制程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卫生局也派员查核贩售通路、食品制造业、餐饮业及相关下游使用者。
0: 一级致癌物超标，全台各县市全力防堵问题油品被吃下肚。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表示，对于此次事件可能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公司将秉持公开透明、诚实负责的态度，配合主管机关调查，并将全力协助处理后续客户权益保障事宜。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7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日晚至2日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日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罗斯使馆区投下一个装。

0: 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下被救援队成功救出。据报道，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多国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2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坏天气。蛤蟆小姐，在这样特别的天气演奏一曲，是多么的惬意啊！
1: 是啊，是啊，凉爽的天气，悠扬的音乐，真美妙。
2: 最动人的还是蛤蟆小姐的美。
3: 凉飕飕，又是一个大阴天，难道又要下雨了吗？真希望少点阴雨天气，多来点阳光是最好的，这样我就能收获又大又甜的草莓了。
4: 大嘴鸭天气播报，监测到云层移动，预计梦幻镇大部分地区将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5: 啊，凉快，真是太凉快了，像这样才可以算得上是好天气。怀着轻松舒爽的心情，我的魔法练习才能更顺利。看看四周有什么好东西。啊，这不是天上的乌云吗？你到地面上干什么呢？为什么来到我这个魔法师的面前？难道说天上的乌云也成为了我的仰慕者？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我只是想安静地练习魔法而已。看在你的一片仰慕之心，我就施展一点魔法，让你这朵小小云

0: 变得更大更酷如何？
1: 因为连续异常天气诞生的这朵乌云，被鼠阿大施了魔法后会发生什么呢？
2: 哇，好大一朵乌云呐！

妆白化了，都变成红泥巴了。

0: 妙，鼠阿大也想不到自己制造了个灾难吧。
1: 大家都没事吧？
2: 没事，可是蛋糕没了，可恶的乌云。
3: 我们不能再放任坏乌云欺负我们了。
2: 你说的对，可是我们要怎么办呢？把乌云从梦幻镇赶走吗？
4: 什么事这么热闹啊，大家都在这儿。
3: 鼠阿大，我们在商量怎么赶走坏乌云。
4: 坏乌云该不会……
5: 鼠阿大，是这样的，梦幻镇有一朵坏乌云不停地在外面游荡，然后袭击大家。
6: 是啊，鼠阿大，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它？
4: 大家不要担心，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1: 哎，你一个人怎么行？
2: 鼠阿大，我跟你说，那朵乌云还会打雷呢，可吓人了。
4: 无需担心，你们或许会怕它，可我不怕。
3: 真的？难道你有神奇的法宝？
4: 不用，这朵乌云本来就是我用魔法。总之交给我就好。追踪乌云，我一个人就够了，说不定会有危险，要是害怕的话可别勉强哦。
6: 没事，我不害怕，虽然你很厉害，但是我们可是伙伴，不会让你独自面对危险的。
4: 笨蛋，别说让人头疼的话呀。那就快跟上吧，要记得随机应变。
6: 鼠阿大真勇敢啊，如果是我肯定不敢一个人行动。来了，就是他。鼠阿大小心，他好像要发动攻击了。
4: 小乌云，是我呀，我们来谈谈吧。怎么会？
6: 钢管破裂了，快撤！
7: 这朵乌云竟然这么暴躁，魔法可不能滥用啊！
4: 别追了！快快，到家了！

0: 啊，你给我等着，坏蛋乌云，等我学几招新魔法，你就知道别惹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这都是小意思，坏蛋乌云呐、啊！明天你哪儿都别想跑。
1: 鼠阿大要小心啊！
2: 是啊，不管能不能应付，你都要平安无事才行。
0: 放心，我已经做足了准备，这次我要祭出终极魔法。啊！咕噜咕噜变飞升。
3: 糟糕，乌云又来了，我们得赶快走。
4: 是啊，
0: 腾云驾雾，这就是高手的风范。我来看看是哪一朵小乌云爱搞坏事，要是不乖是不会招人喜欢的哦。哇，找到了坏蛋乌云，你还记得我吗？
5: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魔法师？
0: 记得就好，一日不见又长大了，我真是太欣慰了，这说明我的魔法是大补呢。
5: 要是没有你的魔法，我也不能成长到现在这样。现在我的威力和智能已经非常强大，你要与我为敌吗？
0: 你的存在就是我的错误，要是放任不管会一直造成伤害，必须将你从这里驱逐。咕噜咕噜变，狂风大作。嘿，看吧，乌云怕狂风。
5: 你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乌云总会回来。
0: 讨厌，我一时大意了。
2: 快看，鼠阿大在这里。鼠阿大，你没事吧？
1: 鼠阿大，鼠阿大，
0: 太好了，是阳光啊，乌云被赶跑了，我要好好晒晒太阳。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赶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木科寨的命脉在于水。木科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科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
2: 哎，上次你擒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3: 好，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1: 爹，
3: 啊，
1: 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3: 请，
0: 哎，这，爹，你给我吧，爹，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4: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0: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1: 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0: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0: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0: 佘老太君
4: 啊，
0: 留步。
1: 好，一路平安。
0: 哎，
1: 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啊，
0: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5: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1: 保重。
0: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0: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2: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4: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3: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3: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伯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4: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3: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啊？
4: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5: 啊，娘，
3: 喊你。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子。
0: 不行，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2: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0: 不可能。
2: 不信？
0: 我要赢。
2: 让你赢啊！
0: 来，
2: 剪刀石头，
0: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2: 耍赖你！哎，
0: 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2: 再来，再来，再来，
0: 玩拍手，
2: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0: 我就玩拍手，
2: 那拍吧，拍吧，
0: 哎，咋的了？
2: 哎呀，反正，哈哈，这准备好的，再来，哎，
0: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2: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0: 开始呢？
2: 该我了。
0: 来，哟，哎呀，哎呀，哎哎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0: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2: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0: 我不玩。
2: 那我罚你啊。
0: 罚什么？
2: 你趴下。
0: 干嘛呀？
6: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
0: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2: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0: 不，不，
2: 你趴趴，一、二、
0: 三、
2: 四。哎哎哎
0: 哎，
2: 你趴趴，趴趴。
0: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2: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不像女的，
0: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2: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0: 中中中中中中，
2: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0: 装装，接着装，
2: 看看嘛，
0: 接着装，
2: 干嘛？
0: 接着装，
2: 哪那么大劲儿啊？哎呀，
0: 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0: 哦，什么事儿啊？
3: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0: 哦，行行行。哎哎哎

0: 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1: 啊！你们快！
2: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1: 是，
2: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1: 哎，不不不不，
2: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1: 是，
2: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0: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2: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1: 是。大娘好。
3: 好。
1: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2: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1: 是。娘请。大娘
3: 走。
1: 请。哎，走。哎，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0: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她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0: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0: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0: 呀，吃饭了？
5: 怎么才来呀？
2: 哎，八妹，快坐下。
6: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作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1: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6: 那就吃饭。
1: 哎，吃饭。
0: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0: 多吃点。嗯，
6: 啊，
0: 来吃这个。
7: 桂英，哎，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8: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3: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嗯，没事儿，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5: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5: 我要挨奶奶坐。嗯，
0: 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5: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5: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5: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7: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5: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7: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9: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

0: 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1: 不行，
2: 她会，她会。我你，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1: 我不

0: 个对子如何？
1: 行，你先说吧。
0: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2: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

0: 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8: 是，
7: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8: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8: 是，
7: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8: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8: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8: 啊。
7: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

0: 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臭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3: 不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

0: 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

0: 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2: 嗯，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娘，桂英。
0: 嗯，
3: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4: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4: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2: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2: 桂英，桂英，
0: 哎，哦，
2: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嗯，哎呀！
5: 种庄稼盼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4: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4: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4: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就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呀，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7: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5: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5: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5: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5: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5: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6: 哦，
3: 搁这儿了啊。
5: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是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病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叫你们贴膜虎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哦，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啊，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
1: 走，这俩，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

0: 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1: 哎，
0: 用拇指跟中指。
1: 哦。
0: 先捏住茶杯。
1: 嗯。
0: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1: 为什么呀？
0: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儿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1: 嗯，
0: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真的变了。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呀，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奶奶，
2: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3: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0: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3: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哎。

0: 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
1: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2: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1: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2: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1: 她不是爱面子。
3: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
1: 就是看不惯我。
2: 不会，
1: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2: 哎，不，哎，桂英，桂英，你看，
0: 小姐，
2: 松鼠
0: 啊，
2: 那儿，
0: 别动，
3: 我抓松鼠最。

0: 事吧？
1: 梭子在哪儿呢？
2: 快
1: 太长了！哎呀，
2: 哎，松鼠呢？
1: 别动！啊！
0: 哎，那儿呢？
3: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4: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3: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5: 就是嘛。

0: 这儿了，你看见没？慢点，慢点，
1: 别动，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0: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哎，
1: 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
0: 谢谢奶奶。桂英，你呀，走走走，走。哎。
4: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的呀？哼哼，
0: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0: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子。
3: 行行行，
0: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3: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厩。
0: 是吧？
3: 走，走。
0: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牵过来。
3: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0: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
3: 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4: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3: 哎哎，把子卸了。
0: 哎，你看那个，
3: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哎，左边那个对。
0: 哎，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包！说呀！郡主，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
3: 说，
0: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说呀！
3: 配马去了。
0: 什么？
3: 什么？
0: 啊！他，哎呀！哎呀！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真有意思，有意思。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哎呀，你看，你看，
0: 哎呀，
3: 帮帮他，帮帮他，真笨，抬起来。
0: 哎呦！
3: 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哎呦！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了？
1: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0: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2: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0: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2: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1: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2: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桂英，
1: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1: 真的？
2: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1: 是哈，走。
2: 哎，走。走、啊、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2: 啊，对，就这。哎，
1: 还真是的哈。哎，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2: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2: 怎么？
1: 蹲下。
2: 哦，行，快，
1: 等会儿啊，
2: 快
1: 啊，等会儿。
2: 好，哎，五角星。好，我起了啊。
1: 起了。
2: 嗯，能不能够着？
1: 好，等会儿啊。
2: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2: 行。
1: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2: 行。
1: 够着了吗？哎呀，总榜，你。娘，
0: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套个鸟吗？够不着才。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2: 宗宝，你干嘛呢？
3: 我
2: 快点吃。
0: 进来。
3: 去去去，

0: 爹。
1: 爹。
2: 娘
3: 啊，
0: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3: 带的鸟呢？嗯。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0: 真的、啊，爹。
4: 谢谢爹。
0: 谢谢爹。
5: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3: 嗯。
6: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7: 是啊，娘。
6: 啊、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7: 啊、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8: 对呀、啊，娘。
5: 对，
8: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对玉良啊是好兆头啊。对呀、啊。
0: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
6: 对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呢，
5: 下来，
6: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7: 也好。哎，
6: 桂英啊，
1: 啊，
6: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我想事儿呢。
6: 想什么事儿啊？
1: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宗宝，嗯，
0: 怎么了？
4: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
4: 啊，什么？
5: 那棵树后面。
0: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4: 抓了。
0: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6: 你看
4: 着，哎，快点，
0: 就这个，
4: 那儿，
0: 这个
4: 看见了吗？
0: 啊，
4: 来，我驮你。
0: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1: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0: 那我可真上啊。
6: 来，
5: 来啊，
0: 来，
6: 这丫头，
1: 一、二、三，
6: 去！哎呦，
0: 哎哎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
5: 够着
0: 了够着了，
6: 哎呦哎呦，小心呐，
8: 没事儿，桂英，
4: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0: 娘，你别生气了。
4: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8: 啊，啊，姑姑，啊，
5: 哎呀，
8: 姑姑，鞋太小了，夹脚。
5: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啊，来，再试一次啊。
8: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5: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8: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5: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8: 走不了。
5: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8: 哎，蹲什么直？
5: 来，再走两步啊。
8: 我蹲什么直？
5: 对呀，对呀，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9: 外妹，你也在。洗澡，
8: 哎，不行，
9: 这鞋好看，
5: 别脱了，
8: 了了，
5: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9: 嗯，挺好看的，
5: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9: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5: 对呀，
1: 还好多了，
5: 对对对对，
9: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1: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

0: 个儿用吧啊。
1: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2: 对呀，
1: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嗯，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0: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2: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3: 嗯，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0: 忍忍吧。哎呀，
2: 哎呦，疼吧？啊，怎么了？
0: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3: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2: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3: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个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嗖，可以当飞镖。
3: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2: 哇，好准呐！
4: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1: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2: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4: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2: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1: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2: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1: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4: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2: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3: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4: 那是啊，娘
5: 说过就好了，
4: 别着急，
5: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4: 在哪儿啊？
5: 我们去看看啊。
6: 来啊，陪我呀！哎哎，
4: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6: 啊，来追我呀！
7: 追我！
6: 啊，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跟上我！啊！
0: 桂英。
2: 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1: 桂英，桂英，凤钗呢？
0: 这，
1: 干什么呢？
0: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1: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2: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0: 哎，给我把鞋。
2: 你看这，
4: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0: 谢谢奶奶。
8: 太舒服了，彩云啊！
9: 哎，
8: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9: 对呀，
8: 正好洗干净点儿。
9: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10: 从降龙墓被盗，

0: 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1: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1: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2: 不是，
3: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0: 啊，怎么了？
3: 别、哎、别，她在那边洗澡呢。啊啊
0: 啊！哎呦，
1: 你看这，
0: 走，
1: 哎，走，往回走，走。
4: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波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5: 来了，快点。嗯。姑爷，
3: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哼，
6: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3: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6: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3: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6: 太少了。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3: 没骗我？
6: 真的没骗你。
3: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4: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3: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4: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6: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一看就是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
0: 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8: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8: 宗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2: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2: 来迟了。

0: 干嘛呀？哎，我没吃。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1: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0: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

0: 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
1: 嗯。
0: 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2: 大人，里边请。
3: 里边请。啊，
4: 大人您请。
2: 好好，里边请。
3: 里边请。大人请。
2: 大人请。
4: 好好好好，
3: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5: 呀，好了吗？
6: 哎呦，
7: 刘大人，
8: 刘大人
7: 也来了，
8: 来
7: 了，
8: 来
7: 了，
8: 来
7: 了，
6: 哎呦，老太君，
9: 老太君，
6: 太君
10: 恭喜了，
11: 来了，
6: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11: 啊！我很好，很别
12: 请了，哎呀，
6: 多谢多谢，
3: 谢老太君，
11: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6: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3: 恭喜老太君，
6: 谢谢谢谢谢谢，
7: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11: 还硬朗硬朗，
6: 谢谢，里边请，
7: 恭喜
6: 里边请里边请，
11: 哎呀，你讲，
6: 谢谢了，
7: 老太君，
6: 谢谢谢，
11: 你也很好吧？
7: 恭喜老太君。
4: 哎，赵大人，
3: 老太君请。
7: 哇，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
13: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7: 哎，快！
11: 哎呀，大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嗯，是是是，哎，
7: 不要，
11: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4: 老太君寿喜！哎，嗯。
11: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4: 哎，谢谢各位，
15: 客气了，
14: 太
15: 客气了。
11: 哎，请请请，
7: 坐吧。
11: 哎，随意随意，
7: 坐坐。
11: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16: 皇恩浩大，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11: 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护。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8: 我练完这个顺后捞，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0: 现在呢，越练越舒服。

0: 那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5: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5: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

0: 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镇长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

0: 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老太君请。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 哎，快！哎呀，八贤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2: 姑娘，
1: 今日啊。

0: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 谢谢各位，
2: 客气了。
0: 哎，请请请，
3: 坐吧。
0: 哎，随意随意，
3: 坐坐。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啊。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4: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0: 哈哈！届时，老身是为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呐、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5: 桂英，
6: 哎，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哦，
2: 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6: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哎、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桂英，
7: 坐坐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8: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1: 好，
0: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1: 凯旋。
5: 公主，
9: 公主，驾到！
0: 公主，
10: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3: 王大人，请，
0: 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11: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3: 坐坐坐，
2: 来来来来来，慢坐啊，谢谢啊，
10: 谢谢啊。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3: 来来来，吃吃吃
12: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3: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4: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4: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4: 啊！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哎！哎！哎！
13: 来来来，
5: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3: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5: 好！来来
4: 来！哎呀，桂英豪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9: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5: 来一杯，
4: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5: 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9: 谢谢少将军。
13: 来来来。

0: 我替杨宗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 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2: 来来
3: 来
2: 来，
3: 少将军，
2: 来给你满上，
3: 少将军，
2: 来来来，咱喝，
3: 来
2: 干了，
3: 干了，
2: 来干
3: 了，
2: 干
3: 干。
2: 来，
0: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0: 行啊，来，干。
1: 好。
0: 多谢。来。
4: 酒量真不错
5: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0: 谢各位。
5: 来
3: 来来，干了
5: 干了。
6: 是啊是，
3: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0: 划拳啊，行啊。
3: 来，
0: 怕
3: 身上一头牛呀，两个鸡脚一碰头呀，七个巧啊，六个手啊，七个巧啊，六六六啊，
0: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3: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财呀，
0: 八匹马呀，
7: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2: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0: 来，我不行了。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8: 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9: 桂英，不是你娘。
0: 我娘？
8: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9: 你
8: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10: 慢慢用啊，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没敬奶奶呢。
11: 来来来，
0: 奶奶，
9: 桂英，
0: 我酒量挺好的吧？
11: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8: 没事儿，没事儿。
9: 桂英，这是什么？
8: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9: 呀，你带他来干什么？
8: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
9: 你，
8: 三花啊！你。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9: 奶奶，你这
8: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
0: 我要再擒于你。
6: 真是，
12: 你看看这，
9: 哎，坐下。
8: 赛花啊，
9: 哦，
8: 没事。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9: 不好受啊。
8: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9: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桂英回去，你醉了，
11: 他喝多了，
9: 走了。
6: 没事，没事。
8: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醉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

0: 老师呢？不松手了。
1: 桂英，
2: 快！
1: 桂英，
3: 回房，扶他回房。
4: 松鼠，桂英呢？
5: 哎呦，哎，没想到啊，
2: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5: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2: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5: 哪有这么严重啊？
2: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5: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2: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6: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他不上道。
7: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2: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9: 啊，这个公主，
8: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2: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6: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8: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5: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啊，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伯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10: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0: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2: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10: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2: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10: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2: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长教啊？
10: 那也不行。
11: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2: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11: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2: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8: 哟，哥，
12: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伯府教穆桂英啊？
8: 我哥消息真灵啊。
12: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8: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12: 你就是想搅乱天伯府啊？
8: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1: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0: 你没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1: 可是你，
0: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1: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0: 哼，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1: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0: 我不
1: 不，
0: 你我偏不。
1: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2: 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1: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2: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3: 这这这这！
0: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4: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5: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6: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5: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5: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松手，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嗯，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4: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嗯，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咒？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

0: 让妹心里难受。
1: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0: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搅和呢。哼！
1: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0: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
1: 你，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7: 是，
6: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7: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7: 是，
6: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7: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7: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7: 是啊，
6: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7: 对不对？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6: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7: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6: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7: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7: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7: 是啊，
6: 要不然
7: 啊
6: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7: 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

0: 要练习，而且他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联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3: 我说的。
0: 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1: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

0: 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1: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书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1: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哼，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
1: 嗯。
0: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字，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1: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1: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2: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1: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2: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4: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2: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4: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2: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4: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2: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4: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你我倒是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

0: 别动，别动，别动！你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你来秀吧。
1: 哎哎，真的，真不见了。
2: 秦超，
0: 是吗？
2: 哎呦，那去看看啊。
0: 这绣的对吗？啊？

0: 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他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
0: 嗯，
1: 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2: 哎，
0: 哦。
3: 嗯，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
1: 啊！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4: 真的？
5: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4: 婶娘，娘，
0: 桂英啊，
4: 哎，
0: 快，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3: 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0: 哦，
6: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秀就秀嘛。初学乍练，秀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5: 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秀，我是刚开始。
6: 秀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秀两针。
3: 哎，你们聊吧。
2: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秀。
0: 嗯。
3: 那绣两针，
0: 看看，
1: 快绣吧。
3: 哎呦，断了。
0: 咦，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娇贵。

0: 哎呀，小姐，没事吧？
1: 我说我不会信了。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1: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1: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5: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5: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
9: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5: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9: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9: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8: 是啊，
7: 这
5: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4: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 我去。别说她 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3: 嗯，好。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
0: 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
2: 哎呦，快点，

0: 公主，少夫人来了，
1: 请。
2: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2: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3: 不许无礼！
2: 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2: 公主请。

0: 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0: 你们秀你们的。
2: 是公主。哎呦，
0: 木姑娘，请。
1: 哎，请，请。哎呀，啊，
0: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他们的老师啊，
3: 不错，
0: 可是公主。
1: 啊，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3: 哎，挺好的呀。
4: 喊什么喊？
5: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
4: 不知道，
5: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4: 好，走。嗯，
3: 不错，确实不错。
0: 嗯，哼，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6: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这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1: 宋公主，您别摔着。
7: 四公主，
1: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
8: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0: 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

0: 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

0: 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1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

0: 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

0: 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2: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2: 哎呦，您就
3: 客气客气，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4: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2: 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
2: 嗯，
1: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哎哎，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8: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

0: 你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1: 娘，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我想吃石榴。<笑>
2: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3: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儿是绣工部。 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就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心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是呀，是呀，
4: 这可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3: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哼哼哼，
5: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 带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他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3: 怎么走？走！气死我了！<笑>

0: 哎呀，你这气不过来嘛？你再气出个好歹来，身子可怎么办呢？哎呦，别生气了，来，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0: 气死我了！哎呦，
2: 生气了，
0: 气不动刺绣，二不能构图，
2: 是啊，
0: 这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3: 他太不识数了！
0: 哎呦，
3: 别气了，别气了。

0: 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1: 好，
0: 走
1: 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4: 见识见识，
1: 走，走，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5: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

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看见公公。请。
1: 发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0: 请。
2: 你这
3: 君爷，你请去。
4: 穆桂英的。
3: 去去去。
5: 是。
3: 哎呀。
0: 八王爷
3: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0: 嗨，小菜一碟儿。
3: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0: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3: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0: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3: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0: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3: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3: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3: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3: 明白了。
6: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7: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6: 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是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6: 你说画完了图？
0: 对啊。
6: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
6: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赖。

0: 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1: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3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

0: 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1: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1: 啊，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沐雨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沐雨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沐雨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沐雨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沐雨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香槟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儿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儿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

0: 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3: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3: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4: 哎，赶紧的啊！
0: 哎。

0: 这块得快点啊！
1: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2: 来，
0: 没事没事，
1: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3: 奶奶，您吃一块。
4: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5: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这如何是好啊？
5: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4: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5: 好。
7: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4: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8: 只是
4: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6: 娘，你真行啊。
5: 奶奶，你再吃一块。

暖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桌面上的这种质量的小肋排。接下来，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小肋排呢，放到碗里，在里头呢加点老抽、盐、料酒，腌制半小时，让它入味儿。好，排骨呢已经腌制了半小时了，这个时候呢开火热锅，接下来放油。好，油热了，小火把这个排骨一块一块放到锅里煎到两面金黄。现在这个排骨煎好了，两面金黄，把它夹出来备用。锅里留少量的油，放上两片姜，放上点葱段，给它爆爆香。当这个香

接下来呢，在锅里呢加入少量的醋，让这个肉呢变得酥烂，然后再倒点料酒，给这个肉呢去去腥，把它翻炒一下。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的温水。接下来呢，把桂皮、香叶、八角倒进去，然后把它炒匀。好，这个时候呢，小火，盖上锅盖，焖煮一下。加入糖，糖呢要多一点儿。火开大一点，准备收汁儿。好，无锡糖醋排骨做好了，关火，给大家看一下颜色。现在我们准备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开始，提醒大家，我们的益生菌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230元一盒，含有80菌种、6080亿活菌的益生菌，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包邮到家。此次团购活动啊，益生菌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哎，阮老师，
1: 嗯，
0: 今天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啊，这咱们这个益生菌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您帮我也登记上一组怎么样？
1: 哎呦，刚子
0: 啊，
1: 那你可说晚了
0: 啊。
1: 嗯，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我们的益生菌已经全面断货了，你呀晚了一步。
0: 不能吧？15000组全没了，
1: 一组不剩。
2: 这事儿我刚才也问了，真是没有了，一盒都没了。哎，关键是咱们这益生菌啊太抢手了。刚子，你想啊，菌株数量它这么高。8连的，而且活菌量呢也这么足，6080亿，就这个标准，你放在哪儿卖，那还不得是2300块钱一盒呀？
1: 嗯，
2: 现在从咱们这儿定呢，那团购活动嘛，45块钱一盒，还给包邮到家，谁不想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话怎么说的？叫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
0: 嗯，
2: 这要不是一人限购10盒，好家伙，可能一下子就抢没了。
0: 哎，也是呀，这不是我说晚了吗？
1: 嗯，
0: 哎，不过阮老师，我订不上那是小事儿啊。
1: 嗯，
0: 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在想报名，但是没参加上，那这可是大事儿啊。
1: 嗯，
0: 哎呀，阮老师，要不您看看，给大家伙再争取点呗。
1: 嗯，这个呀，
2: 你这个事儿啊，阮老师肯定很为难。您昨天陈厂长的态度，大家也都听到了，那真是那个斩钉截铁哈。就15000组没商量，
1: 这怎么了啊？几个导播怎么都去外边接电话了？哎，你们怎么了？
3: 阮老师，那观众朋友的电话都打到直播间了，说是想要报名订这个益生菌，我们电话都接不过来了。还有观众说啊，说你们这活动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怎么那么一会儿就都没了？说让我们必须解释一下。
2: 嗯，这是激动啊，这是。
1: 没事儿，没事儿，不能怪大家啊，不能怪大家有情绪，对吧？只能说我们这次益生菌的这个数量确实太少了。嗯，这样吧，我豁上这张老脸了，再给陈厂长打个电话试试，万一要是成了呢，就说，最后要是不行的话，那我也算是尽了力了，对不对？
0: 嗯。
1: 哎，那个导播呀，你现在连线一下陈厂长。啊，还是昨天那个号，直接给他打过去。
4: 喂，阮老师你好啊。
1: 陈厂长啊，现在在忙啊。
4: 哎，阮老师
1: 啊，
4: 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来电话啊，肯定就是因为这个益生菌的事儿吧。我都听说了，这15000组益生菌呢，昨天晚上就全都订出去了。哎呀，这太快了，这事儿在我们厂子里啊都传开了。
1: 啊，
4: 李总昨晚还发微信祝贺我，特意发微信祝贺我。他说呀，以后我这个益生菌呢，也跟他的辅酶 Q 是一样，算是闯出名堂了。阮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您跟我不用客气，但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
4: 阮老师，您不用再说了啊。
1: 怎么了？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您是想要摘要。一些益生菌吧，对吧？啊，这事儿啊，不谈了，因为我真是没有了，真没有，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嗯，
4: 那就先这样吧，阮老师啊，我这边还很忙，有空我给你打电话啊，回见啊。
1: 哎，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人就这么就挂我的电话，啊，这个观众朋友们，你们见谅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嗯。还有这么多观众朋友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2: 嗯，
1: 你们俩说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2: 阮老师，我觉得哈，
1: 嗯，
2: 你也别有太大的压力。您看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2: 观众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2: 您对观众啊那真是有10分力，绝对不会出9分。
1: 对。
2: 这次吧，能帮大家争取到这批高质量的益生菌，而且能把这个价格哈，咱谈到45块钱一盒，这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0: 对，
1: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肯定会理解你。
2: 袁老师，袁老师，导播那边说了啊，好像那个陈站长电话又打过来了，是吧？
1: 不是，又打电话啊。这是不是有什么转机？
2: 是啊，
1: 接吧。
0: 喂，陈厂长啊，
3: 袁老师，是我呀，我是翠萍啊。哦，刚才是孩子不懂事挂您电话了，不好意思啊。哦，
0: 我反应过来了，翠萍大姐，怎么是你呀？
2: 哎，袁老师，这个阿姨是……
0: 我不是前段时间去看李总的妈妈吗？嗯，当时翠萍大姐呢也在李总妈妈家，所以就认识了
3: 啊。啊，你们在做节目吧？
0: 是。
3: 刚才说话的是刚子吧？
2: 哦，对对对，我是刚子。阿姨你好。
3: 你好，刚子，立冬。
1: 哎，阿姨好。
3: 我特别喜欢你们呀。
1: 谢谢谢谢。
3: 我跟你们说呀，我是李总母亲的好朋友，你们袁老师非常非常的优秀，可好了。那天他去看李总母亲时，当时我也在场，我就顺便跟他问了问我的身体问题。袁老师虽然并不认识我，你但是很耐心地帮我分析，给我制定了专门适合我体质的营养菜，还给我十多个菜谱呢，天天都不重样，我吃的可好了。对了，袁老师，哎，我忘了跟你说了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0: 你是翠萍啊。
3: 我是陈厂长的妈妈，我儿子就是小陈儿啊。
2: 啊，陈厂长的妈妈呀。
0: 原来您是陈厂长的妈妈呀。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个翠萍大姐呀，我得跟您诉诉苦了。这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昨天呢我跟陈厂长呢就说了做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团购活动啊，现在这个益生菌呢在我这儿一天就没货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想参加这个活动，大家都着急，您看看这电话都打到直播间了，您能不能帮我劝劝您儿子让他再给我点益生菌呢？你说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我真的是急死急死了。
3: 袁老师啊，我刚才听见我儿子在跟你通电话啊，说了没两句他就挂了。
0: 是啊，
3: 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儿子挂了电话就出去了啊，我就赶紧给你拨过来了啊。袁老师，你们这次团购的是那个8连6080亿的益生菌对吧？
0: 对，就是这个8连6080亿的益生菌。
3: 这个益生菌确实是好啊。
0: 是啊，
3: 是厂里的龙头产品，我自己就一直在吃着呢。袁老师，你也别怪我儿子，他为了生产这个益生菌真没少往里投钱呢。再说现在想强身健体的人很多，
0: 对，
3: 他这个益生菌根本就不愁卖，现在让他亏本卖你，他真是舍不得呀。
0: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但是那个翠萍大姐，正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呢特别好，我才在节目当中呢这么强烈的推荐了。那么我特别是想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上这款益生菌，咱们都健健康康的。但是这活动吧，这昨天才开始，没一天就昨天断货了。翠萍大姐，您肯定现在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站在这儿，电话来了，我怎么接呀？没货呀。
3: 我太能理解了。你也是为了我们这些观众着急呀、而且你其实也是在帮我儿子，
0: 是啊，
3: 这也是免费给他做广告啊。袁老师，这样，你不是还想要益生菌吗？
0: 啊，对呀、
3: 我今天我做主再给你，哎，我想想啊，恐怕我儿子厂里也没有多少了。这样啊，袁老师，哎，我再做主再给你5000组行不行？
0: 哎呀呀，这个翠萍大姐啊，您这话当真呢？您不用再跟您儿子商量一下吗？
3: 不用，我自己儿子我了解，别人说话他可以不听，但我说话他必须得听。再说他那个厂子也有我的股份啊，厂子当初是我帮他一起建起来的，所以说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感谢翠萍大姐您了，我替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您了。对了，翠萍大姐，陈厂长的那个益生菌呢、他昨天跟我谈下来的价格是按45块钱一盒给我的。
3: 我知道，没问题，还是45一盒，价格不变，一分不涨。您放心吧。袁老师啊，哎，我很想你。
0: 想我？
3: 有时间跟我们几个老姐们聚一聚啊。你来还能跟我们说说话。我们特别喜欢听你说话。前几天吧，我还爬山去了呢。

0: 好，
1: 那个山上的风景可美了，
0: 是吧？
1: 我把美照发到你手机里。
0: 哎，
1: 还有呢，袁老师，我现在能玩健身器材了，
0: 哇，
1: 腿也能抬到腰了。
0: 嗯，
1: 我都发给你，你看一看。
0: 啊、好，
1: 变化可大了。
0: 好，
1: 你也
0: 我有机会啊，我有机会一定去找你们啊。对了，翠萍大姐，我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时间呢也挺紧的，我节目完事儿了我再给您打电话行不行，咱姐俩再好好的聊聊，我现在呢要让观众朋友赶紧的参加这个团购活动啊。
1: 哎呀，你看我这老太太一聊话就多了，你们先忙
0: 啊，
1: 节目结束记得给我打电话呀。
0: 不会忘记，节目结束我立马给您挂电话去啊。
1: 杨老师再见。
0: 这会儿我得挂电话了啊，再见。
2: 谢谢阿姨，太好了太好了，谢天谢地啊，更要感谢阮老师啊，那又帮大家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报名订购了，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1亿的益生菌，现在参与活动一盒只需要45元，益生菌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5000组，每人限购10盒，想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想要健健康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哈尔滨的观众。
0: 啊、
3: 哦、啊，想要那个团购2组啊，8年6081亿的那个益生菌。
0: 哎呦，没问题呀、啊，我帮您记上。但是您需要准备2个人的联系方式，好吗？
3: 好，太谢谢您了，阮老师。
0: 嗯。
3: 啊，我以前吧也用过那个益生菌、
0: 啊，
3: 但是呢，我买的都是那个3联啊，菌群是500亿的。
0: 啊
3: 啊。啊，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的益生菌呢。
0: 嗯、
3: 8种菌，然后6081亿活性的、
0: 嗯，
3: 而且团购价吧才45一盒，太好了。过去我买一盒就得200多，现在我买1组10盒才400多，
0: 哎、
3: 而且呀、啊、还比我之前买的呀好太多了。
0: 嗯嗯嗯，你这话呀说到点子上了，咱们现在这个益生菌的菌种啊是越来越多了、
3: 啊，
0: 咱们这次就是8个菌种啊，而且菌群的数量呢、
3: 啊、
0: 又特别的多，6081亿、嗯、啊，那么品质效果你用上以后它就更加好。这次啊，帮大家团购的益生菌呢，是8联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1亿，而且从技术方面来讲，是采用了多层的包埋技术，这就充分保证了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关键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了。刚子一直在说，阮老师，这是最低的团购价了，45元一盒，还给大家包邮，真是划算了，
2: 太便宜了。
3: 是啊，阮老师，
0: 啊，
3: 我必须让自己和家人啊身体都棒棒的，好好健健康康的。
0: 对，
3: 阮老师啊，我团购2组，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0: 放心放心，给您记上了，2组是20盒，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好，
0: 再见。
3: 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了5000组8年6081亿高活性的益生菌，原价230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一盒只需要45块钱，每人限购1组10盒，包邮大家，目前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团购6组8联的6081亿的益生菌呢。
0: 我的天哪，你怎么订这么多啊？你来我这儿搞批发呀？
4: 哎呀，不是阮老师，我是帮家人订的呀。啊，我爸我妈、儿女儿，我自己，还给我大姐。您这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昨天就没打进去呀。这不刚刚看节目吗？幸好您又帮我们争取来5000组啊。哎呀，太感谢阮老师了。
0: 嗯，
4: 8联6081亿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呢，咱根本就看不着啊。这回要是错过了，就算是换原价230的，咱也买不着啊。
0: 嗯，
5: 即便是原价230，你能买到，也未必是阮老师帮大家争取到的这种8联6081亿的益生菌。
0: 嗯，
5: 这多好啊！
0: 李东，你说的话、说的挺对的啊，因为这次啊。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有限，今天是追加了5000组，我估计一会儿的功夫可能就会被抢没了。原价呢要230一盒，团购的活动价呢只要45块钱一盒，

0: 这还不到一包好烟的这个钱呢，是吧？
1: 是。
0: 而且呢，还给大家包邮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了，团购六组啊，给您呢登记上了。
2: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呐，阮老师。哎呀，
0: 不用谢我啊，因为今天时间挺紧的，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行吗？
2: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的5000组，8年6080亿多层抛锚技术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给您做了一个最低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您就可以啊直接带回家，10盒为1组。目前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哎，
0: 你好，
4: 阮老师，我昨天团购的那3组益生菌呢，收到了。
0: 哦，收到了。
4: 收到了。我看了一下这个益生菌呢，确实是比我自己买的要好。所以我今天打来电话呀，我还要再团购上3组。
0: 还要再团购3组啊？我可跟您说呀，我们这儿很多的观众朋友这电话都打不进来呀，都没团上呢。
4: 我知道，我知道，阮老师。其实我昨天说团购3组的时候啊，挂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订少了，
0: 订少了。
4: 但我再打，就打不进来了。是这样，阮老师，我自己本人呢，常年在用益生菌。哎，它不仅仅对肠道好啊，真就像您说的，益生菌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哎，便秘的人用过以后呢，哎，它对便秘有帮助。所以它能改善肠道的环境。我之前呢用过好几个牌子的益生菌了。但是这个菌群呢，最多就是5种。活性菌群最高也就达到了100亿。但您这次团购的这益生菌呢，我看了有8种菌群。活菌数量啊，居然能达到6000多亿，这个可就太厉害了。所以我之前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高的。我原来买的那个吧，还卖200多一盒呢。您这个益生菌这么好啊，原价230的，给我们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哎呀，我算了，这一盒咱们省了将近200块钱呢，那一组呢，10盒下来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0: 是，
4: 所以说我想让我家人也用上，所以您就再帮我订3组吧，阮老师。哎
0: 呀，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没有拒绝你的理由了，是吧？那这样啊，就给你再登记3组。但是呢，待会儿在工作人员那儿啊，你要留下3个人的跟昨天那3个电话不同的信息就可以，相同你就拿不到了，知道吗？
4: 好的，好的，那我谢谢阮老师了，不打扰您了，老师再见。哎，
0: 好，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1组，并且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哎，阮老师啊，我要给我那个公公婆婆团购2组益生菌啊。
0: 这个没问题啊。
5: 阮老师，我看了您那个节目以后呀，我才知道原来益生菌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帮助。我那个公公婆婆呢，岁数大嘞。现在您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这么高，还有6000多亿的活菌，我特别想给我公公婆婆订上。这个益生菌原价230一盒，
0: 对，
5: 现在您那个团购价才45一盒，
0: 没错，
5: 还包邮。
0: 对，哎，
5: 太划算。所以那个麻烦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
0: 不麻烦啊，现在的名额有，所以呢您这2组啊一定是帮您订上了。您呀，等到收到以后呢，一定要让你的公公婆婆每天坚持用，帮我提醒一下他们，这个冲益生菌呢，水温不能超过40度，37、38度左右就可以，好吗？
5: 哎，好的好的，
0: 好，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5: 感谢您，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了5000组，8年608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原价230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一盒只需要45块钱，每人限购1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哎呀，终于打进来了，真是太高兴了。阮老师，我要团购2组这个益生菌，我跟我爱人1组。哎，
0: 行，2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哎，
6: 好的，太谢谢阮老师了。哎呦，我以前用益生菌呢，都是花200多一盒买的。您帮我们团购的这益生菌活性这么高，才45一盒。我这一算，我这一组10盒就能省将近小2000块钱呢。而且还给我们包邮，哎，这简直太便宜了。
0: 是
6: 啊，我现在也该清理清理肠胃了，
0: 是，
6: 而且还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嗯，你说此时不时我更待何时啊，您说

0: 吧？
1: 是是是，不出手吧，这个好机会吧，他就一插眼儿，他就溜了。你说帮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我容易吗？我老太太真不容易啊！是含有八种的菌群，菌株的活性高达6080亿。咱们说，那从技术方面还做到了多层包埋技术，能让更多的有益菌到达咱的肠胃。关键这回的益生菌的团购价，我都没想到是这么个美丽。你说原来它230一盒，我们这么7砍的8砍的，它现在45了。这个别说了，只要听到的人都没有不出手的啊！这个一组10盒，并且给大家包邮。你说这位先生划算的是不是不得了了？
0: 嗯，对呀，所以啊，真的是太感谢阮老师了。哎呀，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帮您登记上了啊。
0: 哎，那好嘞，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定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3: 你抓紧时间给我订上4份这个益生菌吧。
1: 4份？您组团来报名啊？
3: 嗯，因为我这着急那个报名，因为袁老师啊，我姊妹4个一起团购吧。因为我要订4组。这个益生菌啊，以前我姐姐一直在吃，她之前用的这个益生菌啊是2种菌。今天正好看到这个电视啊，看到这个袁老师团购这个益生菌是8种菌，活性呢还是6080亿，还带有这个包埋技术，所以我们姐妹4个一起打电话，袁老师抓紧帮我订上4组吧。因为我着急订这个，给你打电话一直也不好打。
1: 行。现在呢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这个电话赶上了，4组帮你们4姐妹都订上了，而且是包邮的啊。
3: 好，
1: 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行，太谢谢这个袁老师了啊。这样我先挂电话了。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订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
4: 哎，这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阮老师。
1: 是，
4: 我要团购2组益生菌。
1: 要团购2组，对吧？
4: 对，我呀给我爸妈一人订1组，阮老师，我跟我爸妈呀天天看您节目，这不刚刚嘛，看您节目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那比我自己呀就是给他们之前买的活性啊菌株都高，价格还便宜，
1: 对，
4: 我之前给他们买1盒300多，您这边团购价1盒才45块钱，1组10盒还包邮，真太划算了。
1: 哎呀，我跟您说，这位先生，我们这款呢是8联菌种的，这个菌株的活性呢真的是高达了6080亿的一种益生菌了。而且从这个技术方面，就这款益生菌呢，它是采用了多层包埋技术，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保护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让这些益生菌呢都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帮咱们调理身体。这个益生菌的原价还真像您说的，它是230元一盒，那么团购价呢是被我们7砍8砍砍到了45一盒，真的是超值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家人，我告诉你都没法开后门，都是打电话报名团购。
4: 阮老师啊，您呢一定帮我团购上2组啊，阮老师。
1: 好，
4: 哎，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阮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订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麻烦您帮我快点团购一组这个益生菌
1: 啊。
5: 哎，这次团购也太划算了，我之前跟您说哈，自己买的一盒是200多呀，但是袁老师您这次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呢，不仅这个菌株活性高，还带有多层包埋的技术。

0: 全部上面一盒都是5元，
1: 嗯，
0: 还给我们包邮。哎，袁老师，你快帮我订上吧，急死我了。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实话，市面上的菌株活性这么高的这个益生菌，确实真的不太好找了。
0: 是，
1: 价格呢，而且都很贵啊。
0: 对对对，
1: 这次呢是为了帮助大家搞成这次团购活动啊，真的是把这个价格呢砍到了最低了。
0: 嗯，
1: 所以呢才会让大伙觉得，哎呀，这么优惠呀、
0: 啊，
1: 比我买的那个几百块钱一盒便宜这么多啊。
0: 嗯，
1: 你说他这个原先就是230一盒，现在活动的团购价才45一盒，而且厂长还答应给大伙儿免费的包邮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是去买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的话，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今天的团购价格。
0: 嗯，
1: 因此呢对于这一次只要45块钱一盒的这个益生菌呢，如果大家想要心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进行团购了。
0: 是啊是啊，袁老师，我是跟你讲哈、
1: 啊、
0: 我之前呢也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哦、
0: 袁老师，我真的想到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呢这么便宜、
1: 啊、
0: 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
0: 嗯，
1: 这边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包邮到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好嘞，谢谢。
1: 哎，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令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啊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1: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嘛。
4: 这里的地

0: 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傍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技艺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傍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1: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2: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傍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0: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往里面呢，我们
0: 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1: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2: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1: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一片了。
2: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1: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2: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啊、这个地方，
1: 我试一下。欢迎来下沙。哇，为什么呢？
2: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内部，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
1: 啊，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2: 没错。
0: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1: 在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0: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1: 哦，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0: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4: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
1: 然后
4: 我们对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1: 好啊。
4: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边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1: 它是可以打开的。
4: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1: 哦，好浪漫。
5: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6: 将借助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契机，大力提高度假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誉为有用之人，
7: 必须。

0: 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3: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4: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3: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5: 先是糯米饭打底，
6: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2: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3: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填进心里。
4: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的果冰粉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3: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7: 我是河北定州来的。
2: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你感觉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2: 挺好吃。你呢？
7: 我觉得很有特色，
8: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9: 吃起来的话感觉哈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3: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2: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10: 那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抓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0: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1: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2: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

0: 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1: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2: 就是这个
1: 帆船的角度。
2: 嗯，那比如说速度呢？
1: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哦，
2: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1: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2: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1: 对对。
2: 是吗？
1: 对。对，哎呦。
2: 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1: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啊，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哦，
2: 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3: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2: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1: 对对，
2: 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3: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2: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3: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7: 外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步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七月，巴米大地被富二代高压全面掌控，高温闷热，大戏连播，可谓热浪滚滚。那么未来几天高温唱主角，午后到夜里热雷雨会不时出场。具体来看，预计4号这天全省是多云天气，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时断时续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分散性的中雨相伴。那么5号到6号这两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天气，雨水主要集中下在我们省的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以阵雨雷雨的形式落下，部分县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行要带好晴雨两用伞，既能防雨又能遮阳。在副高的牢牢锁定之下，我们省大部蒸烤循环不间断。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从未来5天的气温预报来看，最高温度将会稳定在37度的样子，夜间的温度呢也会有27度，可以说闷热感会伴随一整天。福州晴，27到38摄氏度，宁德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平多云，26到35度，三明多云，25到35度，龙岩多云，24到33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厦门晴转小雨，28到33度，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莆田晴转多云，27到35度，平潭晴，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台中晴，23到35度。

0: 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真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赵龙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打好政绩观三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本月起施行，打通普查、管护、活化全链条，用法治力量守护华侨文脉。
1: 福建造家具热销全球，今年前五个月出口超134亿元。
0: 本月起，福建施行生育新规，职工居民政策范围内分娩费用个人零自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建市城头镇吉调村村医王锦平荣获全国优。

0: 秀共产党员称号进京授奖。一号当晚，王锦平就赶回福清，次日一早还未拂去满身疲惫，王锦平就拎起出诊包来到了他一直牵挂的80多岁身患多种疾病的王奶奶家。
1: 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我们就过来帮他测量血压血糖。
0: 今年63岁的王锦平被吉钓村的村民们称为随叫随到的海岛120。此次赴京表彰更坚定了他守护全岛1000多名村民健康的决心。
1: 这次赴北京参加大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洗礼，我会把社会荣誉化作动力，继续守护好岛上护老我乡亲的健康。
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路。福清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对标先进，汲取奋进力量。
2: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的精神，立足本职，担当作为。
0: 大会上，国网福建电力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网福建电力系统全体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荣誉转化为动力，为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推动国家电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省公司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倍感自豪，也深知配网调控肩负的时代重任。我将从调度模式转型、数字技术赋能、专业管理提效三个方向持续攻坚，助力能源绿色低碳的转型，
4: 把党建引领切实转化为保安全、保供电的核心动力，以匠心守初心，全力保障区域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0: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5: 我将深学笃行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以实干实效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7: 以如我在述传递司法温度，以公正裁判稳定市场预期，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
8: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融入血脉，落实到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办理中，守好张平的烟火气，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9: 牢记嘱托，扎根基层，把群众的小事变成自己的大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副省长李建成主持。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指出，政绩为谁而树，归结起来就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要深刻理解为公和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党为公、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维护核心、有令则

0: 则行，有进则止，胸怀大局，服务全局，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践行为民宗旨，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强调，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实践最真实，人民最权威，历史最公正。抓工作、树政绩，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有利长远。坚决摒弃私心杂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向古文昌、廖俊波等先进典型学习，既高山仰止，又见贤思齐，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龙强调，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目标、谋划举措、做出部署。要增长才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素养，增强实践本领。要敢作善为，敢于斗争，敢于担责，善于用改革思维、创新办法、系统观念破解难题，找船架桥奔目标，眼观六路防风险，做到敢作与善为的有机统一。要久久为功，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正确把握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政府领导出席，省政府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再容省属高校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府办公厅党员干部等参加。
1: 7月2号，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创新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我省2025年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进一步做好统计、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等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统计改革发展，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强化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预警研判，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立足我省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功能，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要全力筑起纾困，及时研究外贸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强化政策协同和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全球市场，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7月2号，全省检察机关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活动现场宣读了全省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省直机关检察系统两优一先获得者名单。石豪勇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接续奋斗，再立新功。石豪勇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全面从严治检。

0: 持续在讲政治、敢担当、提质效、强素能上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深学细悟笃行十四个坚持，引领和保证常委会及机关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打通普查、管护、活化全链条，用法治力量守护华侨文脉。

0: 永春县胡杨镇是著名侨乡，89岁的陈古仙和老伙伴们正用闽南民间说唱特有的念唱形式演绎过番歌，这是他早年收集整理并配曲的。
1: 本来民歌就是口耳相传的嘛，年代久了不是走样就是被忘掉，我以前还担心说以后谁传承都不知道，这立法以后我就放心了吗？
0: 泉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来到胡杨，专项征集陈古仙整理的曲谱，同步完成音视频收集和数字化归档，抢救这份濒临失传的侨乡民歌。
2: 像过番歌这类散落在民间的侨史文化遗存，以前存在无人管、无法管的华丽真空，现在有了条例作为指引，我们就可以有法可依，开展普查、抢救、收集、保护。
0: 一曲过番唱尽离愁，一纸侨批写满相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古老而温柔的职业——侨批代书先生。在泉州石狮市，年近80的江明典是最后一位仍在营业的侨批代书先生。
3: 老一辈的华侨，他们写来的书信相当水平很高，都是文言文表达的，忠孝仁义都体现在他们字字行间。我们当地的民俗是把老人家的书信啊、侨委单啊、历史的时候都把它烧掉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4: 民间还有大量极具历史价值的涉侨老物件、侨错，大多都归私人所有，没有达到相应领域的保护标准，政府难以依法根据个人意愿对其进行管控，这也是我们涉侨部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条例的出台让各类涉侨遗存的保护都有章可循。
0: 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明确保护工作所需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调查认定与名录管理制度形成有进有出、动态调整的管理模式。
5: 下一步，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将牵头制定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认定办法，指导各地依法开展工作，组织全省普查调查，建立统一的华侨历史文化遗存数字化平台，切实推动法规落地见效。
0: 从2016年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出台到2025年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施行，再到如今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施行，福建已累计出台涉侨专项法规9部，政府专项规章1部，数量居全国之最。
6: 今年呢，我们开展了抢救保护的专项行动，跟侨校也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吸引了华侨新生代来更多的了解侨批文化。那对外传播方面已经基本覆盖了东南亚各国，体现了在保护中的利用，在利用中的保护。
7: 福建在全国率先出台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填补了国内省级立法空白，用法治守护侨胞乡愁根脉，强化海内外侨胞文化认同，也为全国侨乡文化法治化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复建样本。
8: 福州市电影

0: 加消费行动7月3号启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出百万观影惠民补贴，市民通过云展付购票可享立减优惠，上传票根还能抽取文旅体育消费券，银行商户还同步叠加账利，体彩体验券、景区门票减免、航空积分兑换、邮政文创产品等多重福利一并释放，实现观影一场福利全程。活动期间，福州各县市区还将推出差异化电影主题市集，将银幕体验延伸至商圈、乡村等地。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福州站活动也同期开展，将展映多部柬埔寨电影精品佳作、4K 修复国产经典及福建本土影片。活动现场，一批中柬影视项目签约，推动双方产业合作与文明互鉴。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家具出口134.6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规模居全国第4位。闽牌家具正热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现在这个一个月哪怕做10000个都不够卖。
0: 一个普通鞋柜装上穿衣镜，就成了畅销海外的爆款。而这样的产品，冠达星一年可以推出上百款。秘诀就在于他们依托当地完整的产业链，以设计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2: 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设置的源泉，满足他的需求，我们才有订单。
0: 而南安的这家家具生产企业，则是打通产销全链路，产品发往海外后直抵终端。
3: 我们是专门做欧洲、美洲的，自己一条龙自己做自己卖的，前五个月做到1亿以上了。比去年增长20%，后来的订单已经排到9份。
0: 产销两旺，民营企业成福建家具出海的核心引擎。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福建民营企业出口值达113亿元，拉动福建家具出口增长达12.7%。在出口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福建家具企业持续优化海外布局，通过建立海外仓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出台通关便利化举措，为企业出海提速增效。
4: 大力推广远程属地查检模式改革，整体的查检的效率提升了80%以上，实现了查检的零等待，助力我们闽牌家具扬帆远航，畅销全球。
5: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0: 7月1号起，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取消起付线，直接按100%比例报销。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先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按规定支付后，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由财政全额给予补助。记者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旅客达5.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9%。目前，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通过增开通道、分流引导等保障措施，全力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宁夏首家沙县小吃标准门店日前落户闽宁镇，依托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模式，沙县小吃供应链将加快实现产地直采、产销对接，推动宁夏优质农特产品进入沙县小吃核心供应体系，实现双向赋能。
1: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口服6价轮状病毒疫苗1号在厦门开启全省首次接种工作。这款疫苗适用于6至36周龄婴幼儿，能够实现更广谱的轮状病毒防护。
6: 记者在厦门湖里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看到，该款6价轮状病毒疫苗采用口服接种模式。医护人员借助专用滴管，将疫苗药液顺着婴幼儿嘴角缓慢滴服，整个接种过程10几秒就能完成，全程无需打针。
7: 它是口服的，然后给宝宝又更容易接受。我们之前有了解到，就这个轮状病毒对小宝宝的伤害还是蛮大的，我们就想要尽快的把它接种上。
6: 轮状病毒是诱发5岁以下儿童急性腹泻、急性肠胃炎的首要元凶。该病毒传染性极强，微量病毒即可造成感染，常规消毒手段很难将其杀灭。一旦发展成重症，极易引发脱水，严重时会威胁孩子生命健康。
7: 这款国产六价轮状疫苗的话，是总的全。

0: 生是三次，第一次的话是6到12周龄，然后每剂次间隔4周龄以上，最后一剂次不晚于36周龄。
1: 据监测数据显示，从2022年开始 ，G8 血清型毒株占比持续走高，逐步替代以往传统流行毒株。此次落地厦门的国产口服6价轮状病毒疫苗，是目前国内首款补齐了对 G8 型防护短板的疫苗，为婴幼儿筑起更全面的免疫屏障。
2: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3: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4: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大家都懂了吧？
5: 懂了。
6: 你不是说都懂了吗？
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8: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
2: 啊，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来。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足球联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少，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

0: 生存世界，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封堵，筑牢祖国十步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6: 我们当神圣之给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勤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日在京召开。

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

0: 耀、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

0: 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二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二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二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宗
4: 的太阳。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
2: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五步陷阱法。
3: 提交给他们的评审委员会的名单里面没有你，
4: 他们突然就变卦，说是不捐了。
1: 故意撤销奖学金，就是想让我来求你。
5: 来，乖啊，得好好吃饭。
6: 你说，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走
11: 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8: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新汉号，
1: 是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艘舰艇，而是深沉的生物的烙印。而我的船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智慧而坚定。所以我代表我们智海通缆国际物流集团，决定以星汉来命名这一艘军舰。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
2: 都能够像星汉号船长的女儿，也是这次星汉

0: 学捐。这捐赠仪式上，严玲占 C 位啊。
1: 什么？
0: 怎么样？
1: 他们老板是不是叫丁志波？
0: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啊？
1: 能不认识吗？这么有名的企业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

0: 切断他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他只能依赖你。
1: 发现你长得真好看。
0: 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
1: 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
2: 慕容哥，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
3: 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
4: 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
0: 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头。
1: 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对，
2: 对，
1: 对啊，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
0: 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
2: 慕容哥，你也太绅士了吧，人家女孩子都豁出去了，你还不赶紧呢？
1: 就是啊，
2: 快啊，
1: 快啊，
2: 快撕，
1: 快点，
2: 快撕。
5: 醒了，
6: 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5: 你淋了雨开车回家，发了高烧，你把小丽吓坏了。
6: 哦，呀，小乐在哪儿啊？
5: 她在家，别担心，帮她叫了外卖。她看你生病了，想到我是个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
6: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
5: 不麻烦。来。小乐说你和你妈妈吵架了，感觉很严重，她很担心你啊。她说外婆也是个老师，听起来很严厉，她也是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人要求高，控制欲也强。
6: 是你想象的那样。
5: 其实很多人都处理不好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母亲的影响又特别大。很多女孩子都很想逃离母亲的影响，却没有想到最后，她们却活出了母亲的样子。就像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成了单亲妈妈，斩断脐带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连血带肉。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6: 我欠我妈的。 是我造成的。
7: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我这菜都凉了。
2: 我给他打个传呼吧。
7: 他骑车怎么看呀？你也真是的，那门口那个蛋糕店不是挺好吃的吗？你非要让他跑那么远去买。
2: 我爸说只有那家奶油是真奶油。
7: 你爸他就是惯着你。哎，
2: 我爸来了。
7: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啊，
8: 我是您哪位？

哭出来，给人家感觉你忍了好久好久，会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眼泪。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

0: 你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其实你妈心里一定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意外。你不能让愧疚感捆绑你一辈子。
1: 可是这样的错误，我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0: 所以在你心里，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就像你之前对小兰那样。

再大的错误，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对你的批判。

0: 我是小鹿爸爸。你先。喂。哎哎，严玲，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马上带小乐到他上辅导班那个楼下。
1: 就说是我送他去上奥数课。
0: 然后呢，你是现在放学回家的。不，你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为什么。你别忘了把他那个书包带来。还有啊。
1: 哦，对，再给我戴个帽子啊！
2: 你快点，
1: 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哦哦，好，我知道了。

0: 真的不用我送你？
1: 不用。
0: 我值班室的衣服不多，就这些。药给你放进去，要记得吃药。
1: 好。
0: 到了跟我说一声。
1: 哦。
2: 再大的错误，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对你的批判。

0: 你真没事儿？我看你脸还挺红的，是吗？可能是我发烧烧的。我现在已经退烧了，没事了。
1: 我看你发烧，我是先给我爸打电话，他们没钱，我才给罗医生打的。我知道，谢谢你。我爸大晚上这是搞什么呀？
2: 你干嘛给他罗医生的衣服？
0: 老罗，你怎么了？
2: 一会儿别说话啊！啊，你俩都别说话。芳芳姐，
0: 芳芳，
2: 真来啊！你真行啊！宁愿相信你那帮闺蜜都不信我是吗？
0: 不是，他们说的特别肯定啊。
3: 你没看芳姐？
2: 看什么呀？你要看什么呀？

0: 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像你。小乐，你看像不像爸爸？
1: 真挺像呀。
0: 你看。
2: 行，那就是我，行了吧？那我现在怎么在这儿呢？我是从那儿飞过来的吗？哎，别！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一直现在想方法各种找我毛病。行了，芳芳，
0: 没有，
2: 这个我都能理解，真的。
0: 是看错了。
2: 但是你现在居然开始质疑我的人品。
0: 不是，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2: 芳芳，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知道吗？
0: 爸，我之前哪有这样过啊？
2: 忘了。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是吗？伤害过别人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对，你就是这样。我不重要，我在你生命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累了，我现在我累了，好吧，我累了。
1: 芳芳姐，
0: 行。
1: 芳芳姐，爸，你到底是怎么了？
0: 你怎么回事啊？芳芳走了，你快去追啊！
3: 人走了，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别学你爸这样啊，一点都不好啊！我报了那个班了，外卖员16888吗？
1: 什么呀？
2: 我跟你妈说点工作的事。
0: 你真去报名了？
2: 这不跟你学的吗？哦，那我要是再不去，你指不定还干出什么疯的事儿呢。
0: 那你学到什么了？
2: 你们都看见了吗？我这样的都能撒谎。
0: 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
2: 嗯。
0: 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
3: 啊。那，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
0: 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
3: 还没到交那部作业的时候呢。哦，你看一眼这个，这也是现在最新的课。
4: 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啊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O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
0: 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
3: 嗯。
0: 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
3: 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啊。这马上就4、5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都不知道害多少人呢。
0: 刘平说他找到郁可欣了。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上了半天找不到。
1: 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
0: 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太有趣了，像个新郎官。
1: 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要就穿得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
0: 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
0: 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2: 哦，
0: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是是是，
0: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
2: 哎，喝咖啡。
1: 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那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你有事儿？
3: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
1: 前夫？
3: 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
0: 的？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
1: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
4: 妈妈，
0: 小杰，你怎么来了？
4: 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让你送个惊喜。
1: 这孩子是？
3: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
1: 你们先解决吧。啊，
0: 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嗯，给他买块蛋糕。
5: 哎，好嘞。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3: 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

有人吗？有人吗？

0: 你谁呀？
1: 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啊！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
2: 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
1: 什么 PUA？ 听不懂。
2: 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
1: 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了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
2: 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
1: 骗？刘平，我骗你什么啊？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吗？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2: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
1: 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
3: 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替你写一个保证书。
3: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
4: 所以你就打了他？
3: 所以我就多王八蛋吧。我
5: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骗。
1: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6: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
3: 姐，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6: 莫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1: 到底要干嘛？
2: 我想找到夏意。
7: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傅了。虫
8: 子太好骗了，这大学老师只收钱
7: 用。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
9: 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
7: 绝。干的，
9: 不厉害吧
7: ？Nice。哎，你不用变身了。
9: 这最后一个，打他打他，跟上。
7: 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
1: 慢点，
2: 于可欣，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1: 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
2: 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蕾蕾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如果在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

0: 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
1: 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
0: 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意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
2: 大轩，你进步得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
3: 再接再厉，好不好？
4: 好。好，
5: 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一学。
2: 老强，你过来。来，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
5: 是什么？
2: 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
5: 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去处理一下后事。
2: 行了，下不为例。
5: 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
6: 强哥，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
5: 厉害！
2: 来，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倒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6: 她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她需要再想。
2: 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一夜风流不难，但这有意思吗？
7: 没有。
2: 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五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到腿软，数钱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一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
10: 我同意。
11: 汪队，哎，吃饭呢，南姐，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和老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
10: 有话直说。
11: 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两年，走了300公里，他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
10: 说人话。
11: 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意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

0: 银行。
1: 有点意思，你继续。
0: 夏邑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邑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邑。
1: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
0: 那把夏邑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
1: 鲁班？
0: 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
2: 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
1: 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邑，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
3: 是。
1: 吃了吗？
3: 嗯，
1: 吃过了。
3: 哦，行，那我去帮刘哥忙。
0: 手机。
4: 是不是不方便啊？
5: 别方便，我锻炼呢，锻炼。你进来。
4: 哦，
5: 来，快坐。怎么了？
4: 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邑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
5: 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邑啊？
4: 于可欣说，夏邑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
5: 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
4: 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邑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
5: 嗯，
4: 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竞述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竞述的作业果然就和张友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
5: 对，这我知道。
4: 老罗
5: 啊，
4: 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
5: 不是，
4: 我不知道芳芳在。
5: 不是芳芳。
4: 哎呦，不是芳芳。
5: 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
4: 你也太快学坏了吧？
5: 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
4: 我看什么？我走了。
5: 哎，你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4: 你这种事还让我看？
5: 我跟没弄。
4: 放开
5: 我！我没弄，我说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
4: 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
5: 啊？
4: 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
5: 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
4: 我有一个办法。

0: 哎，你这，哎呀呀呀呀！别！哎，你就快出来！
1: 老罗，你看我，
0: 我看不了你，不是有家室的人。
1: 你看我，
0: 阿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2: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是零零七啊！
2: 你拿走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1: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
3: 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1: 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所以你就打了他？
2: 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
3: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片。
4: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
5: 你到底是谁呀、啊？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2: 莫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包
1: 啊，
0: 手机。
1: 哎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又迟到了。
0: 哎，
2: 老总，第几次了？
0: 刚下班，刚下班，
3: 又刚下班，
4: 刚下班，
3: 气氛
4: 真没
0: 错。想坐哪儿？我都可以。哎，我就在那个
5: 坐啊，
2: 人都让你坐，
6: 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拉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啊，进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四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百分百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
2: 哎，六千，不小，
6: 不错呀，
7: 好多呀，
6: 请客，请晚上掌握好这个场景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五步陷阱法之第五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

0: 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
1: 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
0: 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榨取专属烙印，自杀果印。上士兵，
2: 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
3: 我没有。
2: 不要狡辩。
3: 对不起。
2: 又说对不起，老公。
3: 对不起，老公。
2: 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诱惑。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马上拿开。

0: 门。
1: 来了。
2: 哎呀，你去去去！
1: 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
3: 找什么来呀？
1: 我的笔呢？
3: 这儿呢？
1: 啊，
3: 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
1: 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3: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
4: 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
3: 过奖了，谢谢。
4: 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
3: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
4: 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

0: 昂，去干嘛呀？男人嘛，去怕昂肯定是找乐了。就是找乐，不干别的。还能干什么呀？你觉着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怕昂那么大，就是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 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
1: 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上课，就这样。
0: 是吗？
2: 认识吗？没戴眼镜，看不清。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抓着了。
2: 嘘。
3: 嗯。警官。
0: 嗯。
3: 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3: 谁？
0: 你觉得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了。走。
3: 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力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3: 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哎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4: 没事，没事。
6: 哎，你叫简雷雷？
4: 啊，对。
6: 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
5: 夏妍妍。真的假的？
6: 夏意，很高兴认识你。
3: 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六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牛，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不到两年，

0: 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一对一的见面，只要我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
1: 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
0: 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

0: 简雷雷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
1: 啊？算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值班。
0: 你知道我进专案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吗？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被人骗了150,000，就在我眼前从桥上跳下来了。她在死之前还给骗她的那个男的打电话，问爱不爱她。猪，在那些骗子的眼里，他们都不配拥有性命。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比那些骗子更冷静，更冷酷。
2: 明白。行，走吧，夏意还等着呢。哎，
0: 严玲和卢一峰提供的线索有什么新进展吗？
1: 那也可先说，夏意有可能下周回国。
0: 好。
1: 对呀，我说的嘛，不是下周才。

0: 跟着呢，跟着呢。
1: 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雾里一传。
0: 放心吧，这不有你的吗？

0: 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
1: 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背呀，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我一九给你戴上。
2: 您好，我这里是人社局，
3: 账户信息两天没有回消息，是生病了。
2: 我们这里开始重视人民法院。
4: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3: 我发你个链接，你输入一下你的账户信息，
2: 然后
3: 我
2: 就可以
3: 了。你别等了，谢谢你们帮我凑够给我妈的彩礼钱。
5: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3: 不报警了，我不报了，我不报警了。飞爷，
6: 大师，飞爷说准备出发了。
0: 知道了。
5: 飞爷。

0: 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我帮你以后再不犯错了好不好？
1: 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

0: 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没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
1: 我这个有经验，我这
2: 次出差就没见面，
3: 见面率很高，
2: 不如我们这样，一起出来见面。

0: 你好，是李警官吗？
1: 啊，是好。哎，哎，是我。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没有啊，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
0: 就是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但是只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你跟芳芳联系了吗？
1: 没有。
0: 对不起啊。
1: 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2: 玩意儿，这么霍霍小姑娘，
3: 老罗，老罗，啊，
0: 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儿啊，拜拜。
3: 哎，罗医生，
2: 哎，
3: 快递，
2: 哦，谢谢。
3: 今天忙不忙？还行，还行。哎，喂，哎。来了来了。

0: 街吗？
1: 喂，
2: 严老师，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3: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4: 要寄快递啊。
1: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
4: 哦，
3: 那是不是小乐又没有好好吃饭了？
4: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凉皮的教程，
3: 要自己洗面，我想练练手。
4: 哪天刚好你跟小乐有空？
1: 不好意思，罗医生，快到期末了，最近我跟小乐都没有时间。
3: 哦，这样子。
1: 我现在开车，我先挂了。
3: 好，拜拜。
5: 你两个到底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5: 罗医生刚帮了你，还借衣服给你，可你刚才对电话态度像个骚扰电话。

0: 天哪！我刚才上厕所，看见那陈大妈又来了。
1: 你说一病的那个？
0: 对，就她。她每次那个片子和病历都拿行李箱装，而且非得我给她从头到尾看一遍。每一次啊，她一个人能把其他病人都等疯了都。我这一早上，我看，我才刚看了八个病人，她再一个来，我这其他病人还怎么看呀？
1: 我看你休息一会儿吧，我去帮你顶一下。
0: 我最喜欢有挑战性的人。
1: 行，谢谢啊。

0: 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谢谢。大夫从你就走啊，也太冷血了吧！
1: 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怎么？
2: 慢点，不及格咋了？起码够厚吧？人家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疼不疼？
1: 麻药劲儿过了，有点疼了。
0: 谢谢啊，嗯，
1: 谢谢。不客气，王队，你这谢光嘴上说可不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0: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1: 林火生，让我忍。
0: 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
1: 黄桃罐头。
0: 行。
2: 烤串、火锅、冰可乐、炸鸡、炸……
0: 点上了是吧？
1: 我让爹，你问我干嘛？
3: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试点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
4: 近日，我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榨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
5: 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
3: 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
5: 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
4: 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发，
0: 以恋爱为幌子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
6: 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PUA 话术培训
0: 进行情感操控。
7: 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 TD 的数量，就是 TD 就是推倒的意思，
8: 把这个推倒的数量作为他们的战绩，甚至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倒的过程拍成
7: 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
8: 可以去找相关机构去了解一下。
1: 姐，抓到夏莹，我亲手抓的。
4: 为了积极应对和打击这一现象，我台现已开通受害者热线。如果您或您的亲友经历过类似以婚恋关系为包装的经济欺诈，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或关注我台微博获得心理和法律援助，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
9: I expect them to be available at all time to answer my phone.
1: 你起来了。
9: I want first class service.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10: 来咖啡。
9: 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你要再送我去公司。
10: 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
9: 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
1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
9: 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
1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
9: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
1: 贱人，
9: 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

0: 林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
1: 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1: 雷雷他没有拐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还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给他带去，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好吃。
2: 这太多了，他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嗯，
3: 行，那我们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1: 你慢点开哈。
2: 好好好。
1: 哎，
2: 来。
3: 喂。
2: 我在你家楼下。
3: 哦，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2: 那我就。

0: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什么？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 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又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不是这样的，
1: 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 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

我已经办不到了。那天在医院抱诊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可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 爱情开始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燕玲，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 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你好，我也是一个杀猪盘的受害者，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阿三嘅状态唔系几好，我想即刻出院。

0: 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
1: 这怎么会是圆圆呢？
2: 烧伤了你就不认了？
1: 我的姑娘，邵成辉我也认识。
3: 琳琳去上学，就拜托你了。
4: 上车吧！
1: 我求你了，我得让孩子们去，我可以，我不能让你像当年对我那样。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7: 谢谢。
6: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

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羁縻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

0: 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

0: 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1: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至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0: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1: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弄的时候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限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

0: 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

0: 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还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出差 旅游
9: 带上好味长长丸，
10: 胃痛了吃它

0: 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之道。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错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错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错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错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解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错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荐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

0: 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载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2: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3: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3: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3: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4: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
1: 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0: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不文。

0: 明啊，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1: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 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 Dat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t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2: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0: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2: 是均衡，
0: 均衡天下，
2: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就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8: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涉台表述持续在岛内引发巨大反响，台媒赞叹中国共产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意志如磐，大陆的综合实力会继续增强，反独促统能力会继续提升，两岸联系会继续向纵深发展，现实的推进进程会继续加快，统一绝不只停留在文字上，而会体现在两岸的变化当中。今年以来，闽台交流持续热络。上半年，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超过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金厦泉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累计突破10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5%。金门县政府喊话民进党当局增加船班。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号证实，台交通部门已经规划增加假期班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大力兜售其新版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和印度强化防务与经济安全合作。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回归到太平洋之后，高市政府所兜售的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又有怎样的局限性？我们稍后带您来关注。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涉台表述引发岛内持续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点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涉台表述传递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祖国统一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节奏在什么条件组合下完成的问题。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不长，但信息密度很高，尤其放在7月1号这个特殊重要的日子看，它不是一段孤立表态，而是放在中国共产党105年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进程中的战略宣示。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7月1号的表述重点更加具体了，层次更加分明了，行动意味更强了，统一大业作为总目标被提到了更突出的位置，意味着表达上更进一步强调，统一是不可动摇的目标，和平是争取的方式，但绝不是允许台独和外部干涉无限消耗中国统一进程的前提。换句话说，统一的确定性被进一步强化了。这次讲话新增了两个非常清晰的对象判断，一个是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一个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这意味着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压力指向已经更加精准，它不是笼统面向所有台湾民众，更不是把台湾社会整体推向对立面，而是把打击对象明确指向台独分裂势力，把外部变量明确指向干涉力量。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号，要打击的是分裂活动，不是普通台湾同胞，要反制的是外部操弄，不是两岸民间的正常来往。这次讲话还特别强调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这说明大陆的推进逻辑并不是单线条的，不是只有威慑没有团结，不是只有原则没有路径，相反恰恰是在统一意志更坚定、反独立场更鲜明的同时，对台湾同胞的争取理解和融合也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评论文章认为，对台湾社会而言，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确实已经不是可选题，而是必答题。如果连这个现实都拒绝面对，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大陆，也不可能真正判断统一进程会如何推进。误判最后只会让台湾社会自己承担代价，统一不会因为台湾的拖延、误解和回避而消失，只会因为实力对比、战略耐心与历史趋势的累积而一步步逼近。对台湾同胞来说，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许已经不是大陆会不会推进，而是台湾社会要以什么样的认知和准备面对这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
0: 北京台协青年会副会长沈杰当天通过电视机实时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作为一名台湾青年，他格外关注其中的涉台部分，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涉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百年的坚定承诺。
2: 首先， 这场大会有着深厚的仪式感，这种对于贡献者的最高礼遇，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个政党强大的凝聚力，以及一种强烈的历史传承感。这种氛围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从每一个细节自然流露出来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就是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理解，它的核心是总结这个党过去为什么能成功，和未来这个党该怎么走。讲话也发出了号召，要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这让我觉得中共产党对于自己走过的路有着清晰的总结，并且对于未来的方向也有着清晰的认知。
1: 作为一名台湾青年，沈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尤其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个定位非常的高。
2: 说明这不是短期的政策宣示，而是贯彻百年的坚定承诺。讲话还阐述了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核心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一方面要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沈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台湾问题上传递的信号更像是一整套完整的行动纲领，既有政治基础，也有融合路径，还有反制手段。大陆的对台政策是长期战略，它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其中强调的融合发展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其实蕴含着个人具体的机遇。
2: 总的来说，这场大会给我的印象，一个拥有超大规模和漫长历史的政党，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并为未来绘制清晰的蓝图。对于我们台湾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他们的事，也关乎于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我们个人可能迎来的发展机遇。台湾青年不仅应该了解大陆，更应该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摆脱有色眼镜。也期待我们两岸青年未来能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共同为民族的复兴以及解决台湾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涉台内容，引发了在蓉台胞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中国人的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需要外部力量来干涉。
3: 我还记得习总书记曾经说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也深受感动的，就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
1: 把人民装在心里，这是蒋佩奇对中国共产党最朴素的认识。来到福州发展的几十年，见证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而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一伟业呢，是我们这一代中华儿女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啊。那么中国人的命运本来就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台湾同胞应该团结一致哦，这个携手坚决的反对外部势力以及台独势力来分裂我们两岸的这个血肉亲情。中国人的命运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唯有呢深化两岸的交流融合发展，才有和平。而台胞、台企、台青的未来取决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统一大业，也唯有如此呢，我们才有繁荣昌盛的美好前程。
1: 我是觉得，就是危机的时候，党员都会出现嘛。对，像那种救灾啊的现场，一定党员先上。
2: 魏文的家在马祖，目前在福州从事体育相关的事业。说到中国共产党员，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有困难党员先上，每一次就在现场必定有中国共产党员。针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他表示认同。
1: 我们都很认同，因为我们是中华儿女嘛，也希望就是早日统一。
3: 接下来我们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朱松岭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一番涉台讲话在岛内引发了巨大反响，您对此有何观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之所以在岛内引发强烈的反响啊，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啊，这一个重要讲话呢，是在逢五逢十的关键节点，总书记代表中央所做的重要的讲话，所以啊，释放出的信号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清晰。第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中啊，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任务，是中华儿女、全体中华儿女，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这一番讲话呢，其实明确地表达出来啊，解决台湾问题是必须完成的，是没有任何的可以商量的余地的，是必须完成的重要的、庄严的、神圣的任务。所以说，从这一点呢，表达出来啊，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这个决心、信心啊和这个能力，这个信号的释放呢，可以说让岛内的台独分裂分子啊，感觉到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意志之强大，能力之强大，然后信心之强大。另外呢，在台湾岛内的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希望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相关的力量呢，也是明确的表达出来啊，这个希望通过各种的方式呢，来这个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来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总书记在这个重要讲话当中呢，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用语。那么这些关键的用语呢，表达出来大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所以说呀，总书记在这个讲话当中呢，可以说再一次的全面的阐释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而且呢，明确的表达出来了对台湾岛内的民众、对于台湾同胞的这种诚意和善意。
3: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王秉忠先生，您是如何观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涉台表述在岛内所引发的巨大反响？
5: 我们看到这次习总书记呢，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重要讲话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呢，等于呢是彰显了祖国大陆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强自信，以及啊这个历史担当。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习总书记的讲话当中啊，用了坚持、坚决以及坚定来做一个表述。他说呢，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号共识，就是让两岸关系的基本准则啊不会偏移，两岸是同属一国的关系，从未分裂。那么要坚决的呢来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就是要排除啊对于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大局的干扰因素，才能够真正让台海的和平稳定行稳致远。那么同时呢，要坚持呢来推进祖

0: 国统一大业，也就是不能让台湾问题无止境的一代又一代的拖延下去。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看到呢，虽然民进党当局执政，并且勾结外部势力来干扰啊这个中华民族两岸的融合发展，但是大陆仍然坚持呢要继续深化两岸的这个合作，以及呢扩大交流，还有深化融合。这个也让台湾岛内啊多数的民众等于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我们都晓得台湾的安全屏障也好，民生发展也好，这个源头活水，这个靠山本来就是祖国大陆。如果两岸关系搞不好，那么台湾的民生就很难发展。所幸啊，大陆方面呢对台独力量继续打击，但对于广大的同胞呢，对于广大的台湾民众呢，是继续予以呢许许多多啊我们讲的相关的照顾以及团结。所以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继续往前迈进，也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大陆有绝对的战略定力以及战略自信，对的路呢就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往前走。
1: 好的，谢谢秉忠。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二号在北京开幕。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开幕式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勉励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同心担大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家国大业，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不断扩大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厚望，指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两岸青年要行大道，为增进同胞福祉努力奋斗，热忱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在奋斗的青春中书写人生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就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两岸各界持续努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青年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两岸青年峰会是两岸青年交流交心、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约5000名两岸青年将在体育竞技、参访学习、非遗体验中互学互鉴、加深情谊。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参加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现在越来越多台湾人愿意在大陆生根，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让台湾人在大陆追梦更有底气。
3: 今年我们也带领了十几二十位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青年来，最主要我觉得是要让台湾年轻人看到北京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尤其现在 AI 人工智能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让台湾年轻朋友到北京来实际的领略一下，这样他们才能更有方向性，让产业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密切，这样对青年的发展也更好。
4: 针对科学科研的角度啊，那去做专业的研究的话跟探讨，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更何况其实 AI 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啊，那我们也应该要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知识交流跟讨论保留一个合理的空间。
1: 今年以来，闽台交流持续热络。上半年，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行。

0: 港线出入境旅客超过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金厦泉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累计突破10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5%。金门县政府喊话民进党当局要增加船班。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号证实，台交通部门已经规划增加假期班次。
1: 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逾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从客流构成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9%。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旅游、探亲、文化交流，近期也有不少台胞来闽定居工作。据了解，来口岸办理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胞，大部分属于手来族。此外，随着构建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步伐加快，家庭短途旅行成为福州黄岐与福州狼岐口岸入境台胞的主要旅游方式。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福州马尾狼岐至马祖、福州连江黄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8趟航班来往两岸，其客流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此外，小三通旅客上半年即突破100万人次，金门县政府也喊话民进党当局增加船班。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号表示，目前台交通部门航港局规划增加假期班次，连续假期可能加更多。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他目前的规划就是说，会在这个碰到假期啊，会加班次。然后碰到连续假期的时候可能加更多。
1: 不过面对小三通便捷两岸民众往来的事实，梁文杰还要跳出来宣称，小三通的机票与船票加起来非常便宜，因此现在很多人利用小三通往返去大陆旅游，这对金门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2: 加了越多的船，可能会刺激更多的需求出来，所以它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啊。但是目前我们先用这个节假日加班次的方式先来处理。
1: 据了解，金门县政府自2025年起即不断争取增加小三通船班，但始终未获民进党当局核定，以影响民众的刚性对外交通需求。如今梁文杰这番假好心的言论，也让小三通船班增加再添变数。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董志森先生，台湾民众通过小三通赴大陆只增不减，民进党当局也不得不规划增加假期班次，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民进党当局此举又有什么考量？
3: 因为民党有意的让两岸的交流由过去的活络慢慢把它减收，所以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怨，交通部门就开始规划以后假日给开更多的。我们现在譬如说以金门到厦门，这是最热门最频繁的一个路线，一天24班，班班爆满。会有这样的爆满是因为需求。你如果开放两岸的飞机直航更多的路线，你增加更多的话，台商大家更方便啊。就像马英九执政那个期间，台商人人赞美，很多中国大陆二级城市都设有飞机站来让台湾的飞机降落就可以看到了。其实两岸过去那种交流的龙井，在民进党时代不但不存在，而且民进党有意要把它限缩，它已经造成一个民怨，民怨就影响了选票。你知道在台湾民进党最怕的就是选票所以他们打算最近放出一点好的东西，让老百姓觉得说，民党有开放那就类似这样那这就是整个目前现在的情况，假日提高一点航班，喂点甜头，但是他又不希望有太多的交流。民党怕交流只有一个原因，非常简单，台湾老百姓自己亲眼去看到了，原来中国大陆这么富足，这么繁荣，这么进步，对不对？你看那些高铁，看那些港口，看那些高速公路，你会觉得说民进党都在骗我们。民进党怕的就是老百姓用眼睛去看到真相，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他稍稍的开放一下表示说我有在做，你们不要骂我，这是选举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的。
0: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2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非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6: 报告指出，日非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非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报告建议，日非应立即停止推动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非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非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台湾当局引入所谓划界进程，否则将是对一中原则的严重挑衅。
0: 近日，台海巡单位副主管谢庆清在台立法机构提出海上处置指引，声称台籍渔船在东部海域遭遇大陆海警船登船查验的时候，需拒绝配合问询。岛内舆论就痛批谢庆清的此番言论看似是护渔，实则是挑衅引战。
1: 台海巡单位副主管谢庆清的荒谬言论一出，立即在岛内引发舆论挞伐。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2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上批评其胡说八道，一点常识都没有。
7: 海巡去讲这种话，基本上我觉得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其实不是讲给渔民听的，也不是讲给商船听的，这是讲给陆地上的人听的。啊？我为什么你知不知道？
8: 陆地上的什么人？
7: 就是我们呢、啊。他讲给台湾一般民众听的。
8: 哦，就讲给。
7: 因为他们不知道海上会发生什么事啊。嗯。因为很简单，你知不知道一般的渔船跟商船它速度多快？你知不知道海警船速度多快？人家随随便便可以25节，你只有10节、15节，你怎么往反方向跑？你知不知道货轮这些，它光掉头要花多久时间？嗯，请问一下哈，你的海警船有多快？你知道消息好，人家通报你，请问你多久之后才能赶过来？嗯，你就立刻可以挡在中间了。我觉得我们的海巡单位，在海委会发表这些东西，根本从头到尾就是唬老百姓的。嗯，我都怀疑这些官员是不是连船都没看过啊？因为就是鬼扯嘛。你怎么可能去执行这个任务？
1: 海上从来不是逞强斗狠之地，海况瞬息万变，船只近距离对峙容错极低，稍有不慎就可能擦碰倾覆伤亡。大陆海警开展登顶检查是在中国管辖海域依法履职，目的在于核验渔船资质，规范捕捞作业，排查航行隐患，整治海上违规行为，维护海上秩序，守护两岸渔民共同的渔业权益。合规渔船配合例行核查后即可继续作业，原本并不存在额外风险，恰恰是台海巡单位这套拒检对峙指令正在制造冲突，抬高风险。需要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对此中凶险并非不知，对渔民生计之间也并非不小，却仍执意推行危险指引，所图绝非渔业治理和民生保障，而是借海上事务炒作两岸对立，借渔民风险堆起对抗话术，借紧张氛围换取政治声量，为台独路线谋取私利。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2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上则强调，最重要的还是要搞好两岸关系。
9: 我觉得关键还是两岸关系吧，哎，你老百姓自己心里明白，对，在海上寻求就是保护，海上寻求的就是什么？海上寻求就是不要有什么麻烦出来。
8: 对，
9: 你自己在那边幻想，美国要帮你，日本要帮你，一句空话而已，让我们这边呢充满了怎么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关键还两岸关系要搞好，这些事情都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我们在台湾还是安居乐业。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滕建群先生。中国权威智库发布长篇报告，系统批驳了日菲启动双边海域划

0: 解的法理谬误，并首次明确将其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您是如何解读这份报告的重点？
1: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份文件，它是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的。那么，第一方面呢，它其实是代表的我们有关部委代表的我们国家的一种立场宣示。同样呢，也从国际法理等各个角度呢，阐述了中国对于菲律宾和日本相互勾结，在相关海域进行所谓的勘界谈判、划界等这个一系列的活动的这个指证。那么，不管是菲律宾也好，还是日本也好。 现在呢，甚至呢，就两国关于在这个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划界勘察谈判，这很显然呢，是单方面的行为，是这个有悖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同时呢，也对地区对于整个一个海洋治理呢，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各怀着鬼胎，在这个地区，制造这样一个事端呢，在很大程度 上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主权、对中国的权益进行侵害，那么同时呢，也会对这个地区的海洋这个治理、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呢带来方面面冲击。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除了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做出的这个报告，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的海上执法部门呢也在台湾以东相关海域呢进行巡逻、进行勘察。其实呢，这是我 我们正当的反应，这是我们国家维护我们海洋权益，那么开发海洋，那么保证海洋资源能够有效合理应用的，具体的这个落实。所以在中国维护海洋权益面前呢，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试图呢这个发起一轮一轮挑衅，这很显然呢是徒劳的，也是呢难以这个达到目的的。
0: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再继续请教台北的王秉忠先生。民进党当局叫嚣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无权管辖，台船不必理会登舰要求，这是以渔民的肉身为盾来制造两岸摩擦冲突吗？
2: 我想我们先要正本清源，为何现在呢？我们看到大陆的海警要加强在台湾东部海域相关的这个执法作业，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和菲律宾两国啊相互勾结，竟然在我们中国台湾岛渔民啊传统捕鱼的渔场来擅自进行所谓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作业，那么完全呢越过了中国政府，并且呢置台湾渔民的生计于不顾。而我们看到呢更为可耻悲哀的 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呢，不但呢没有为自己民众的利益来据理力争，甚至呢还说肯定日非两国的所谓划界谈判，等同是默认啊日非两国在我们自己的家园上呢来进行他们地盘的分割。所以这个时候呢，台湾民进党当局保护不了台湾的渔民，祖国大陆呢肩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来保护台湾民众的根本发展利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海警 现在加强在台湾东部海域来执法的原因，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可以说呢，导果为因，混乱了因果关系，竟然呢，把这个啊所谓呢他们应该要去谴责的日非对象呢，捧为是所谓台湾的盟友，而把现在呢台湾民众的靠山祖国大陆，用了很多妖魔化的词来抹黑大陆，这个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啊，不敢对日非两国呢真正欺压台湾民众的行径来据理 伸张，反而呢倒过来呢，又要挑拨两岸关系的这个对抗，所以我们看到呢非常悲哀啊，民进党当局是欺负自己大陆同胞，和祖国大陆对抗很有一套，但保护台湾的渔民，面对到真正欺负台湾的境外势力，却是马上下跪啊。
0: 好的，谢谢秉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台北指南宫2号举办活动，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但是两个人全程没有多做交流，反而就上周台北内湖的淹水问题起了争执。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仅在进场时和蒋万安握手致意，两人座位也被安排在走道两侧，几乎无互动。
4: 到底是侧沟雨水下水道没有清淤，治水没有完成，还是真的单纯
0: 下雨的量已经超过防洪的标准，内湖也少有淹水。
3: 赖清德致辞时提及上周全台大雨，尽管多个县市都出现淹水灾情，但赖清德特别将矛头对准台北市内湖区的淹水，要求县市政府检讨淹水的原因。赖清德同时还称赞沈伯阳第一时间就到内湖并争取补助。对此，蒋万安随后回应，台湾最不缺的是政治口水，
4: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3: 对于赖清德的说辞，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批评，赖清德曾说县市淹水都是当局的问题，现在却在酸台北市政府做得不好，还做球给沈伯阳。现场明明就是个祈福的场合，赖清德却在甩锅卸责，相当难看。
5: 去年台南高雄一样淹水啊，请问一下沈伯阳有没有第一时间去探视争取补助？他一样可以做，他现在也是立委，他当时去年也是立委啊，那去年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啊？要选才要做是吧？不选就不用做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够了啦，真的是够了。
6: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7月1号结束了。在击沉的科目当中，参加演习的日本自卫队出动了多种反舰武器，对美军靶舰进行实弹射击，并最终用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执行最后一击。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军事化的图谋、城市为患，正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现实威胁。
2: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7月1号称，勇敢之盾2026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参演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此次演习最核心科目是在菲律宾海击沉退役的美国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借机测试了各种武器的实战效果，其中一架海上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一艘日本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给朱诺号最终一击的是迅鲸号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讽刺的是，美国海军上一艘朱诺号巡洋舰也是被日本鱼雷击沉的，不过那是在1942年。事实上，由于日本国内没有适合的导弹靶场，日本自卫队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导弹。在2026年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就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在军事扩张的同时，高市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筑牢盟友圈。7月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带着约50名日企高管开启任内对印度的首次访问。2号，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会谈。会面期间，莫迪称高市早苗为我的妹妹，高市早苗则称自己和莫迪约定未来要像兄妹般继续交往。
3: 莫迪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高市
4: जी 先ほど私のことを美しい妹と呼ん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が、この拡大会合の前の会合でお互い兄妹としてこれからお付き合いを続けていくお約束をいたしました。
2: 相关视频很快传回日本，引发日本网民发出嘲讽。有日本网民嘲讽高市早苗，一见面就贴上去套近乎，大概这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外交手段吧。有日本网民联系到高市早苗在其他外交场合的失态举动，反问道：这些不得体的话就非说不可吗？还有一些日本网友吐槽，人家之所以叫你美丽的妹妹，是因为你把日本的钱送给人家。事实上，在与莫迪会谈后，高市早苗高调宣布日印达成3项共识，包括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关系，推进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等海域联合演习升级，舰艇配套建设合作及装备技术合作，推进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领域合作，强化关键物资供应链韧性，依托投资与创新合作打造所

0: 为强劲经济，围绕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五大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开展重点合作。高市早苗称，日印将共同致力于推进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印度外交部则发布新闻稿证实，日印当天签署了两国在防务领域的首个联合开发项目协议。声明指出，协议涉及两国海军舰载无线电天线的项目，又老调重弹地渲染称，此举有利于维护所谓地区和平和海上安全。针对日方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号应询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1: 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滕建群先生。我们关注到日本自卫队近期在多场海外联合演习当中频繁地测试88式、12式反舰导弹乃至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然而一个非常讽刺的历史细节是，在勇敢之盾2026演习当中，被日本潜艇鱼雷击沉的靶舰名字就叫做朱诺号，而上一艘同名的美国巡洋舰正是在二战中被日本鱼雷击沉的。您是如何评价这种历史和现实的错置呢？
3: 其实从美国和日本以及有关国家在我们当面举行军事演习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呢，是非常明确的，就针对中国，不管是在海上部署进攻型的导弹，就刚才讲的88式反舰导弹、12型反舰导弹，还有那个美国部署的提风，或者是呢美国陆战队部署的海上打击导弹。那么这些武器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体现出美国在这个地区继续加强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在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的导弹体系来威慑中国，来使我们的决策者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有所忌惮。这完全呢是这个他们这个妄想，因为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呢，我相信呢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呢不会因为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在当面部署了几枚导弹呢而就放弃这个维权的决定或者是行动。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也在呢不断的放任日本向外扩张。现在日本自卫队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呢，我觉得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借机呢向海外这个出兵，因为在各种演习当中呢，不管是在南海还是在这个更远的区域，日本自卫队呢都显出这种这个积极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要把自卫队呢投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在这个有关区域呢制造一些这个紧张，比方说拉的菲律宾，那么不单向菲律宾提供杀伤性武器，而且呢还在军事演习方面呢不断的加强方方面面的合作。所以呢，日本呢其实他是想借机呢来这个不断的呢让自卫队出海，那么同时呢也跟地区国家呢在我们当面在亚太地区呢进行这个制造这个事端的这样一些图谋。那么从演习当中使用这个朱诺号这样一个两栖运输舰，这就很显然呢体现出呢美国和日本以及有关国家呢已经没有这个历史的这个感觉。那么同样呢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大的讽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末期，那么美国对日本发起的跳岛作战呢，包括在硫磺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等这些区域呢，那么跟日本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了殊死决斗。那么朱诺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这很显然呢应该说是美国的一次这个惨痛的失败。但现在来看的话，那么美日演习当中呢使用了这个朱诺号为这个代号的这个军舰作为靶舰进行攻击呢，就说明了 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呢，其实已经似乎忘却了历史。那么这种这个历史观的存在呢，应该说是两国实用主义哲学猖狂的一种这个具体表现。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对于日本

0: 这个复辟军国主义的动向，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推波助澜，不断的呢，怂恿日本，这个不断的把军事力量投向到海外，影响到地区安全，影响到地区和平这样一种这个态势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从印太回归太平洋之后，高盛政府所兜售的自由印太构想到底包藏了怎样的祸心呢？
1: 从高市长没上台以后呢，很明显不断地强调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说法呢，其实就是为日本复辟军国主义呢，或者是加强跟所谓地区伙伴国合作呢，提供一个口是一个借口。从现实来看的话，印太地区不管是印度洋还是太平洋，从来没有说被哪个国家所封闭，那么这种自由也好，开放也好，这是现实存在。所以高斯老苗抛出这样一个口号呢，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这种这个拉帮结派以及制造这个阵营对立，那么不断的渲染中国威胁论呢，作为一个口实。那么从本质上来看的话，高斯老苗现在他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做法呢，就是希望能够接过美国的接力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呢，那么美国政府提出来印太战略，就是要把重心呢放在这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而现在两个大洋呢连为一体，这样的话显示出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可以跟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大国竞争。那么这种态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很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高扫描呢希望能够接过美国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号呢，继续在这个地区制造阵营对立，那么拉帮结派来这个限制或者是孤立中国。这很显然呢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个一个难以实现图谋。像印度这样一些国家呢，他也有自身的盘算，他不可能呢完全跟日本呢沆瀣一气，那么成为这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搅局者。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做法，就是把中国渲染成为主要的这个威胁主要对手。他目的呢就是把日本的这个影响力，把日本的军力呢不断的呢派到国外。所以加强合作呢只是一个口号呢，那么维护所谓的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呢也是一个伪命题。对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应该说对于日本的这种图谋这种盘算呢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高扫描政府的政策呢应该说到头来呢只能是这个以邻为壑，那么反噬日本自己。
0: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

0: 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获悉，自7月1日起，福建省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基础上，进一步扩围至省内其他6个社区市，加快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
1: 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已在福州、厦门、泉州实施近2年，并取得积极成效。截至今年1季度末，三地参与试点银行34家，优质企业1260家，累计办理试点业务49.7万笔，金额1032.5亿美元。今年4月1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区域扩围至全省，新开展试点的6地自7月1日起施行，试点措施从原有的5项增至8项。根据试点新政，企业贷款可与货物贸易运输费用等各类配套杂费嘎差结算，将大幅减少跨境划转次数，有效降低手续费、汇兑成本和资金占用率。同时，将外汇贸易收支嘎差结算场景由5类增至12类，资金结算更高效。新政还明确，优质企业货物贸易超期退汇无需事前登记，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流程等便利化举措，助力企业打通跨境结算堵点。根据试点新政，福建外贸企业跨境贸易结算不仅资金结算更高效，同时政策惠及主体更广泛，全省各地经审慎合规银行认定的优质企业均可享受。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副省长李建成主持。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指出，政绩为谁而树，归结起来就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要深刻理解为公和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党为公，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维护核心，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胸怀大局，服务全局，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践行为民宗旨，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强调，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实践最真实，人民最权威，历史最公正。抓工作、树政绩，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有利长远。坚决摒弃私心杂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向古文昌、廖俊波等先进典型学习，既高山仰止，又见贤思齐，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龙强调，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目标、谋划举措、做出部署。要增长才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素养，增强实践 本领，要敢作善为，敢于斗争，敢于担责，善于用改革思维、创新办法、系统观念破解难题，找船架桥奔目标，眼观六路防风险，做到敢作与善为的有机统一。要久久为功，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正确把握险计和前计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政府领导出席，省政府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在容省属高校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府办公厅党员干部等参加。
0: 7月2号，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创新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我省2025年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进一步做好统计、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等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统计改革发展，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强化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预警研判，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立足我省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深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功能，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要全力筑起纾困，及时研究外贸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强化政策协同和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全球市场，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保卫战，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0: 宁夏首家沙县小吃标准门店1号落户闽宁镇。
2: 刚开门营业，就有不少食客慕名而来，品尝跨越千里的福建风味。
3: 这个羊肉呢，锅贴跟我们这边的饺子呢非常像，但是它这个皮会更有嚼劲一点。
2: 现场还开展小吃技艺培训交流活动，沙县小吃技艺传承人现场教学，吸引当地群众专程前来学艺。据介绍，此次福建三明沙县区带来完整的沙县小吃产业模式，涵盖标准化门店、融合产品制作技艺、运营管理及数字化供应链。接下来，沙县还将组织供应链企业赴宁考察，把宁夏特色农产品纳入全国供应体系。
4: 依托沙县小吃品牌门店的发展、供应链的搭建、培训体系的这种延伸，来带动当地的产品、原料、食材的整体的应用跟发展。
0: 下面来看资讯。
1: 7月1号起，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取消起付线，直接按100%比例报销。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先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按规定支付后，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由财政全额给予补助。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0: 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福建电视台为您转播的兴业银行2020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9轮漳州主场对阵福州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能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是凌波和吉天奇。这场比赛呢，身穿橙色球衣球裤的是主场作赛的漳州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蓝色球衣球裤的，则是客场来访的福州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1: 两支球队呢，说实话有很多的相同点哈，因为这个两边的主教练实际上原先是一副架子，
0: 非常熟悉。
1: 对，非常熟悉，不仅是队友，是一个教练组，同时呢，在技战术方面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
0: 这里我们来各位介绍一下，其实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呢，过去在省队带领男队，
1: 哎，对，
0: 那当时他的助理教练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漳州队的代理主教练郑松根。
1: 对，
0: 那么这两个人渊源其实不仅是在省队，更早以前他们其实是在高中时期，郑松根在读高中的时候，郭亚斌呢就是他们的学校的主教练。
1: 对，可以说郑松根跟郭亚斌走的时间和路途是非常长的，
0: 非常长，
1: 两个人的熟悉度呢，不仅仅有这个老乡的层面，还有师徒的情谊。
0: 对，所以我注意到昨天晚上的赛前发布会上，现场的记者采访郭亚斌的时候，就说对这场比赛怎么看？他第一反应说：“我希望我们漳州队。”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到他回到家乡之后，这种情感瞬间爆发了。嗯，
1: 这个福州队的郭指导实际上他自己说有点纠结啊，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家乡球队啊，整体实力并不差，
0: 是，
1: 但是最近呢就处在了信心的低谷期，这段时间怎么能走出这个沼泽，他现在也很担心。
0: 这个包括上一场我们在解说福田跟漳州的比赛的时候，周林指导也是这么说的。
1: 哎，对，
0: 在他的概念里觉得漳州这支队伍他整体实力是并不弱的，但可能因为赛程包括呢赛季初期的一些反复的原因，所以呢使得这支队伍呢在整个战绩上面受到了一些拖累。
1: 漳州队啊，现在他们的主教练郑松根在赛前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曾经说过，球队呢现在不仅仅是需要精气神，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两颗进球来提振整个球队的士气。
0: 先来看这一球，
1: 哎呦，有点悬，
0: 这一脚从左边路的反抢之后再传到禁区之内，其实是很连贯的配合，但是呢最终这一次的头球攻门稍微偏了一些。
1: 说实话，雨中作战能有这么连贯的相互之间配合是比较难得的。
0: 没错，今天晚上呢其实同开了几场比赛，多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雨势的影响。
1: 对，但是今天在整体的全境内好像都有一些雨水。
0: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反击，这次呢是左边路和中路发起的一次反击，但是呢因为右侧其实跟进上的队员人数不够多，所以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连线。
1: 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赛前很多的观众都认为说福州队必胜，实际上还真的不一定，因为福州队呢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啊。
0: 没错，
1: 当然这些麻烦呢对于一支完整的这个成熟的球队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对于业余的这种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有可能在场上会影响到他们的整体的竞技状态。
0: 而且呢现在的福州队他不仅仅是要考量到就是这场比赛或下一场比赛，更多还是要考虑到比如接下来进入到争冠组之后，
1: 哎，
0: 他们要怎么去厉兵秣马，怎么去面对厦门。先来看吴晨在弧顶的位置直接选择一脚打门。
1: 吴晨是真的很有想象力啊，
0: 这球挑高了。吴晨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斩获进球，而且呢最近的比赛连场的收获进球之后，他个人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位中超的老将，
1: 中超老将
0: 现在还在小学大连一堂啊，
1: 对，还在小学当足球教练啊，为这个足球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0: 而且你还别说，其实幼儿园他也有当

0: 教练。对，所以在福州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热门和知名的一位球员了。
1: 是啊。
0: 今天吴晨呢和九号的杨帅是搭档中场的位置，他们这个中场的位置其实是一个虚的位置，就是需要他进攻的时候随时可以突前。反倒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年轻的前锋，包括26号的张陈世忠和潘康明，还有

0: 今天说实话，漳州队在阵容的使用和人员使用方面确实是非常的大胆。今天启用了三名啊，以前没有在先发阵容出现过的球员。所以说呢，对于今天的福州队来说，这三名未知数能在比赛当中给他们制造多少麻烦，现在可能对于郭指导来说，他现在可能还真的不好说。
1: 其实昨天我们在赛前和两边主教练交流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是一场比较开放性的比赛。
0: 对，
1: 因为两边对于比赛的战绩上的压力都不是那么的大，可能现在对于漳州队来说，他们更需要进一球拿一分，甚至能够
0: 重塑信心。
1: 对，但是呢，面对福州的时候，他们更多还是要把防守先做好。所以两边在整个首发阵容上面能看出来，两边教练的心思就是放心去打就好了。
0: 今天确实啊，对于漳州队来说的话，能不能重拾信心，在福州队身上能得到一分，或者是进一个球，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就看两边年轻球员怎么去把握这个比赛的节奏了。
0: 除了双方的主教练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之外，场上的这些球员、场下的球员，他们相互之间的熟悉度也是非常高的。
1: 这边开场之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就来
0: 看一下，
1: 来看这一下，
0: 三个人好像腿拼到了一起哦。
1: 应该是撞在了一块。48号的张少鹏，
0: 对，天有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我控制啊，有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
1: 场地很
0: 湿滑。对，
1: 其实前两天晚上张周队在队内训练的时候，他们也选择去到市里的另外一片人工草的场地来训练，他们就是为了保证不在这个天然草万一有这种坑洼的情况的话，球员带来不必要的损伤。昨天跟郭导聊的时候，他也说了，他对于这支队伍里面很多球员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包括郑松根对于福州队很多球员都非常熟悉。
0: 说的直白点，两支球队没有太多的底牌可以亮给对方。
1: 是，
0: 就即便郑松根这边作为主队的主教练啊，今天有一些这个阵容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郭指导来说，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没错。两边呢都是知根知底，因为我们在赛前呢去了解双方的首发名单的时候，包括双方整体阵容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两边都有省队曾经参赛的队员。
0: 对，
1: 然后呢有些队员呢是曾经参加过集美成立的，大部分的福州的队员是在长乐金刚腿效力的，所以一看这样的班底，包括郑松根之前也在长乐金刚腿有过一些
0: 努力，有过，对，努力。所以说今天也算是这个，虽然是闽超的比赛，也带有一定的交流性质。
1: 是，
0: 对，
1: 两边主教练，一个是省队的主教练，一个是省队的助理教练。刚刚我们看内球横传，注意到这个水花溅起来的状态
0: 已经很明显了，
1: 是，所以
0: 场地内部有一些积水了。
1: 是，
0: 不仅影响球速，甚至也会影响队员的正常跑动以及对球路的判断。
1: 没错，你看这个就
0: 控制不住，
1: 这个就属于开场之后需要花大概10到20分钟的时间，两边的球员对这个场地要有一个熟悉。
0: 对，另外呢，场上的这些队员他要更为积极的去跑动，包括无球的队员也要积极的跑动，不能让自己凉下来。
1: 是，
0: 因为这个今天的温度啊，现场的温度好像只有23度左右，是非常适合各种运动的，但是因为加上雨的话，这个温度会急剧的再降一个阶段。
1: 没错，如果不是在场上跑动，一停下来这个身上
0: 很容易就凉下来了。对，然后这时候呢，如果再有一些这个跑动或者是拼抢的时候，就很容易受伤了。
1: 李宇豪在回传找到自己后防线上的队友张世臣。
0: 福州队今天一开场打的是比较耐心啊，并没有急于的压上去进攻，因为从福州队近几场比赛来看，他的进球分布好像开场阶段的进球是非常多的。
1: 没错，上一场比赛开场就有过个进球。
0: 对，
1: 虽然
0: 他们非常喜欢打那种立足未稳
1: 啊，对，
0: 打对方这个投三反腐，
1: 这个就是福州队的特点。看他今天前锋线上派的一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锋线，这就说这套前锋就是希望能够打对方反应不及时的时候快速的一个反击，
0: 也算是考验自己的老朋友啊，
1: 是
0: 自己的弟子。队友跟上，
1: 你看吴晨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他虽然呢登记在册，他的首发名单是位置

0: 上是在中场靠右边一点的位置，但是呢在场上他不仅左边右边，包括有时候还会相对靠后场回撤一些。
1: 吴晨这是36岁的一名老将了，在足球运动员当中算是老将了。来看这个球，
0: 这次从中后场直接大范围的转移啊，
1: 但是前锋队员是真的控制不住哈，这守门员这个温腾辉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了，不是说他想不想的问题，但是完全停不下来。
0: 潘康明是这条锋线上最年轻的球员，刚刚呢往前冲的这一下和温腾辉是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确实这个雨天太滑了，
1: 根本控制不住，真的停不下来。
0: 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10分钟了，今天两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创造出一次相对比较有效的射门。不过我们最近呢在看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也发现了，雨战尤其是这种场地比较湿滑的情况下，对于球员来说都是需要20分钟左右来适应。嗯，中国队过渡到左边，
1: 转移到另外一侧，哎呦，球权没拿下来，
0: 不过球权还在中国队的脚下。蓝雨凡回传给到自己后防线上的队友雷震泽和杨伟杰，
1: 这个球传的有想法，哎呀，队友，队友意识到这个球可能是给他，但是实在是没办法接了。
0: 这球的第一下我确实不太理解，他是射门还是传球？
1: 他实际上
0: 应该是传球。
1: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感觉他是想传给自己的队友，但队友也意识到了，但是脚底也确实起不来了。
0: 这个草地确实比较湿滑。
1: 可能这个现场的这个球迷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啊，这个在雨天视线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你在跑动过程当中啊，这个视线受影响，脚下受影响。
0: 吴晨亮墙过渡之后再转移到左路，辅助队这段时间呢
1: 很敢做动作，很敢去做球啊。
0: 我在网上呢也关注到有些球迷在给张国立支招，尤其对这场比赛，他也提到就是说这场比赛一定要加强中后场的防守，让辅助队的前锋线上几名球员不太敢大范围的或者很大胆的做动作。
1: 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说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真正的防守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现在的代理教练
0: 郑松根。
1: 对，实际上就这场比赛而言呢，我相信很多球迷也都能慢慢感觉到，现在很多球队当中都有1到2个核心球员，他可能不是最好的表现，但是能粘合球队。哎，来看看漳州队，哎呀，
0: 漳州队
1: 这个球真的是转不出来了。
0: 前场三人的配合，最终呢，传球上面出现了一些失误。镜头给到26号的辅助队队员陈世忠。
1: 陈世忠，这个也是原福建省全运会的球员啊。
0: 这套福州队的班底，尤其你看他的首发，2/3以上的队员都是参加过足协杯的、足协全运会的，
1: 所以说他们对大赛来说的话，多少是有一些体会和体验的。
0: 是。
1: 而漳州队这一边呢，可能这样的球员可能底子就稍微浅了一点。
0: 你看，你不得不感叹球迷的热情，球迷对这支球队的喜爱真的是无以复加的。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中雨到大雨的阶段，现场的球迷没有身穿雨衣，就是全情投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哪怕漳州队现在还处在战绩低谷期。
1: 实际上这种城市级别的足球联赛更多的可能还不是单单足球给他们带来多少的这个个人喜爱。来看这个球，漳州队还在持有球权，
0: 在攻防有利的情况之下，裁判没有吹，
1: 身体对抗之后这个球权丢了。
0: 刚刚应该是11号的沈正尧，但是面对防守队员的时候手上附加一应该是有一些动作的。
1: 那附加一这个卡位是没什么问题的，反应意识非常快。
0: 沈正尧这是他第4次进入到首发名单，
1: 而且从刚才这个球不难看出啊，傅家一的这个身体的强壮度是有的。
0: 没错，今天福州队这套阵容里面，他的前锋潘康明也挺壮的，后防线上呢，包括傅家一、张富成都还不错，而且这还是在他们没有上队长张小龙的情况下。
1: 刚才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是福州队的门将啊，李伟杰。李伟杰最近呢也是上场的频次比较高，
0: 是。
1: 之前只有两场先发，但每一场比赛上场之后都能打差不多90多分钟。
0: 来看一下郑州队的这个前场的定位球，这个位置会不会选择直接打门更好？75号的蓝宇凡，
1: 这就是我们说雨战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的和最后你做的不一定是同样的一件事儿。
2: 是。
0: 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铭记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两边的观众席包括他们的助威团队现在在场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福州这边的战斗福州队的他们的粉丝团也已经来到现场，今天在赛前其实在场外两边的球迷就开始在交流了。福州队左路还在继续的进攻，
1: 福州队的耐心啊，福州队是
0: 还是想给27号的黄楠，中队在几次进攻当中都让我们看到他的拼抢非常非常的积极，尤其是10号的周海岩，这是他7次进入首发名单。
1: 我不知道小妮有没有发现，今天福州队打的整个进攻节奏并不是非常的快，他都在落阵地，基本都在落阵地，
0: 是
1: 不是在打这种防守反击的快速进攻战。
0: 防守反击需要这套阵容相对磨合的比较的熟练，那么这套阵容刚刚我们也说了，这是郭导派出的一个比较大胆的首发。
1: 对，
0: 先来看郑州队刚刚这次左路快速的推进想要去抢这个球，可惜的最终还是被断了下来。今天到目前为止郑州队在场上的拼抢的意识，尤其刚刚我们说到的10号的周海岩在场上补位的能力和意识都非常的强。
1: 福州队这个阵型啊，站位是真的拉得很开，很到位啊。
0: 我们看这个
1: 坚决不扎堆儿，
0: 这一下就能体现出郑州队这场比赛的一个战术思路，尤其是进攻思路，就地反抢之后马上推反击，
1: 中场坚决不会让你轻易的持球拿球去组织进攻。
0: 张树晨再给到牟一鸣，直接向前传。
1: 过半场，整个漳州队的防守的压力就明显给的叫足很多。
0: 又来到了周海岩的脚下，周海岩和吴晨刚刚是抢在一起，这两人也都是多少有一些中超的履历。吴晨呢是在中超曾经效力过，大连的队伍效力过。那么周海岩呢是之前在海港的青训待过，其实现在也是在上海工作的。
1: 对，在上海从事足球教练的工作。
0: 没错。这一下的拼抢，两边队员刚应该是在跟主裁判在交流。直接挑传到禁区内，第一下是福州队队员顶到了，都在示意裁判
1: 给角球给勾回来了。
0: 哎，75号的蓝宇凡刚刚呢这下的拼抢之后，目前还躺在地上。
1: 蓝宇凡今天也是第一次作为先发上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表现的机会。
0: 今天的主裁判唐世志呢，他的这个吹裁风格从过去的将近20分钟时间来看能看出一点特色，就是相对还是把比赛的场面维持在这个相对比较流畅的阶段。
1: 对，
0: 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说两边的队员尽量自己来解决问题。哎呦，
1: 好像是跑进来的队医摔倒了。
0: 是，你看这场地有多滑，
1: 所以说这个场地的湿滑程度现在从刚才队医的这一跤大家已经不难看出了。
0: 而且刚刚近景镜头看到蓝宇凡的脸上是不是有刚刚也出现了一些伤口，
1: 现在真的很难说，因为这个又有泥又有雨，
0: 双方进入到了补水时间。这个说到补水啊，还是得说闵超的补水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世界杯的补水时间呢，这一届新增了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之后，大家都在质疑，直接影响了整个比赛的节奏，把一场比赛上下半场直接变成了4个小段。但是闵超的补水时间呢，相对是比较温和或者比较合理一些，1分钟的时间，或者你可以利用场上如果出现伤停的情况，你可以来做一些相对应的补水。看看主裁判彭世志，应该是继续来吹比赛。
1: 这个球球权最后交到了福州队的手上。嗯，
0: 刚刚郑州队的75号蓝宇凡目前还在场边和队医在交流。
1: 场地现在积水好像面积有所增加，队员现在跑动起来真的是深一脚浅一脚。
0: 不过这个阶段郑州的防守要小心，因为目前他们少一个人。
1: 效果对，
0: 这是福州队的9号杨帅，今天也是身披队长袖标出场。杨帅今年26岁，吴晨呢是36岁，两个人今天搭档的是中前场的位置。你看福州队的这套阵容虽然排的是一个3-4-3，但是在中场到前锋这位置几乎是排了5到6名球员是比较擅长进攻的，这就看得出来福州队这场比赛要打得比较开放一些。
1: 实际上这个也是抓住了漳州队的一个场上，哎
0: 呀，这是一个反抢，
1: 湿滑的场地呀、
0: 刚刚
1: 让杨帅错过了一次机会，
0: 对，
1: 太可惜了。
0: 但是我相信随着比赛的深入，如果还是保持这个雨势的情况下，球员会逐渐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嗯，
1: 来看这个球，
0: 右边路这下传的是真漂亮，
1: 传的真的很到位，两个防守球员没有完全把进攻人员或无球跑动队员卡死，
0: 这个机会是完全出来了，来自于59号张丹峰和9号杨帅的一个连线。
1: 漳州刚才的防守有点小毛病。对，这就对了。
0: 现在两边都在利用就地反抢来往前推进。周海岩，
1: 看自己的队友，这个球还有。
0: 周海岩后面有机会啊，没有给。
1: 还有啊，哎呀，这球啊，丢得太可惜了。
0: 带的稍微多了一点啊。
1: 对，他队友跟进的速度也稍微缓了一点，他在跑动过程当中反复的在确认自己队友的位置。
0: 是，其实刚刚我们说他身后周海岩已经在等这个球了，但是
1: 他为什么没给我们没搞懂，有可能
0: 或者往前传或者停下来过渡一下。
1: 哎，对，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是，48号的张少鹏刚刚这一下往前带还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又是一次的反抢。这段时间福州队在自己前场传球的时候，这个准确性包括角度都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控了一下球，但球最后
0: 这球打在了裁判身上，是不是？
1: 裁判是实在躲不开了。
0: 马宁也有这种他的这种困扰也是比较明显。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是北京国安的比赛，一脚球直接传到他脚下了，他也跟进来了一脚，但不是打门啊。上半场比赛来到了将近25分钟，场上的比分没有发生改写，仍然是0-0。这一轮同开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包括我们所看到漳州对阵福州，以及一场焦点战泉州对阵宁德。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一场关乎于6分的大战，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比赛宁德没有办法能够踢赢泉州， 那么宁德接下来就比较危险。先来看这次进攻，吴晨，
1: 吴晨
0: 过渡一脚直接打门，这球哎呦，
1: 力量是打上了，但是因为场地的问题飘了一下。
0: 刚刚呢，真是一波三折，在门线附近那个场地有些湿滑和坑洼，球又发生了一个变线，反倒是球员脚下有机会了。哦，今天这种客观因素对于比赛的影响还是挺值得玩味的。
1: 我觉得今天的这场雨对双方来说不仅仅是挑战，有可能对于漳州队来说还是个机会呢。
0: 这是个 X 因素。
1: 对，而且这个因素对于福州队整体的实力来说可能是会影响不小。
0: 刚刚吴晨的这次传球，先来看
1: 球到这儿之后下停了，哎，整个速度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之后反倒前点的队员有机会来抢。
1: 虽然抢到了，但自己也控制不住身体，
0: 是
1: 整个平衡已经失去了。
0: 但如果没有那下的迟滞的话，可能
1: 这球可能就直接出现出
0: 底线。其实这倒是可以给漳州队洗个醒，这场比赛可以把握一下。刚刚说完，
1: 福州队防守上出问题了，
0: 反抢之后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动作。16号的李泽涛，
1: 但是对于福州队来说，这个后卫线刚才出现的这个小小的失误啊，是不应该的。
0: 这边两边都有队员倒在地上，福州队呢应该是35号的牟一鸣，漳州队这边是11号的沈正尧。
1: 哎呦，这下拼脚拼在一起啊！哎呦。
0: 两边队员恢复一下之后呢，牟一鸣是起身了，但是沈正尧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他还躺在地上。希望不要有情况出现，因为前面75号的蓝宇凡已经是受伤了，这个对于漳州队来说，尽量要保持人员的齐整，这很重要。
1: 但是漳州队今天所采用这种打法呀，可能真的要有所牺牲，真的是没办法。
0: 是。我们看场内的队医还在处理，沈正尧调整一下，能不能继续比赛？
1: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就是每次队员倒地之后，他都得稍微清理一下面部，因为地板上的这个泥水啊，沾到脸上或者眼睛里，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这个正常的观看啊。
0: 当然，这些队员也是身经百战的，他们过去的比赛里面一定是不乏一些雨战的经历，尤其是福州队员，因为福州队呢相对来说，他们踢过的一些大型的比赛是比较多的，他们踢过全运会的赛事，包括省队的比赛，以及成了金刚腿的比赛，都是有过这雨战的情况。但是漳州队呢，应该是有部分球员有这个经历，有些年轻队员还真不一定。
1: 这是不错。
0: 福州队又有机会了，右脚打门，这球打在了防守队员
1: 身上。对，
0: 刚刚配角球来自42号的潘康民，潘康民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今天几次在前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吴晨啊，开场这一段时间确实十分活跃，在中前场确实给漳州队的防线制造了不小的压力。
0: 我只能说我们的导播是比较懂球的，刚刚那一瞬间看到两边这种沉闷的局势，又对准了镜头吴晨。其实这个时候确实在场上比较有经验的应该就属于他了，看看他能不能够去打破一下场上的僵局。你看吴晨这会儿也已经回撤到本方的中后场了，再给到左路，速度很快，快速的推进，这下希望这个铲球不要对潘康民有一些影响。
1: 雷震泽这个球啊处理的倒是很果断，来看
0: 这，
1: 但是他判断最后这一下好像球都已经出去了。哎，这雨水真的对球员判断这个防守或者进攻的时候，有的做动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漳州队的门将温腾辉还在布置着自己队友的位置，
1: 文腾辉这还是一名在校的学生，现在已经作为球队的中坚力量场场首发。
0: 福州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机会，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门，也可以选择传球，看看怎么处理。来自27号的黄楠，这球没有别的球员，应该就是黄楠在打。这个角度从我们这个事情来看，应该直接打的。哎呦，文腾辉
1: 判断的非常准确。
0: 对，这球呢，按我们吹毛求疵的角度来说，如果把弧度再调高一些，那还真是很难说结果怎么样。
1: 但是球现在沾了泥和水之后，它的这个重量发生了变化，所以说你出脚之后，它可能还真的是按你那个想法踢的。
0: 是，
1: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0: 你看刚刚说完这个，这边线球手抛球扔进来之后也出现了一个失误，球滑了。
1: 对，现在球湿滑湿滑的。
0: 之前呢前几轮比赛我们都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闽超联赛的某一场第一场雨战，结果呢这场雨战说来它就来了。这是刚刚黄楠的前场定位球，
1: 真的是想打个低平，
0: 这个如脚啊，
1: 对，如果没有水的话，这个球有可能就是贴着地皮飞进去了，
0: 有可能。
1: 水之后啊，这个球整个的速度就是大受影响。
0: 主裁判呢这会儿又来到了漳州队的左路，这边有队员呢刚刚在找队医进场啊。今天漳州队队医确实比较忙，13号的李建荣，我感觉刚刚这一下他应该是没有非受迫性的一个对抗之后倒地，
1: 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因为今天现场的温度并不是非常的高，然后再加上有雨水还有一些微风，再加上从跑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一些凉意，可能多少会影响到他们这个现场的体温啊。这个如果失温也比较难受。
0: 感觉今天在看台上的福州队的球迷，尤其是这支战斗福州队的这个客场观赛团非常的热情。
1: 今天咱们这个福州过来的球迷啊，现场跟打了鸡血一样。哦，来看这个球，
0: 吴晨
1: 给破坏掉了，
0: 敏锐的嗅到了门前有机会。
1: 老将就这么一样，
0: 是
1: 面对这种雨天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能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该在哪个位置上出现。
0: 不过刚刚漳州队的67号杨伟杰，刚刚这下的判断也非常的好。手抛球击上禁区，一点呢在漳州队的脚下，但是福州队再一招打门，这个真不知冷箭。突然就这么来一脚，其实对于门将温腾辉来说，你很难去判断。
1: 这很考验他的反应能力，
0: 而且
1: 他的判断能力，
0: 他的视线也多少会受到自己队友的一个
1: 会受影响。这球这根本不带弹的，直接粘在地板上，对于他来说倒是很好处理了。
0: 对这段时间前场的施压也做得相当的好，你看前场他所排的几名球员悉数都到位，
1: 逼抢的范围现在等于扩大了很多。
0: 这就是我们赛前所说的，这会是一场有可能是大开大合的比赛。镜头给到了球队的潘康民，
1: 因为刚开场的一小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的整个压迫力就是只要你过了中线我就开始做逼抢，但现在开始往前场推。
0: 今天吴晨的位置可真是够多变的，你看这会儿又来到了中后场的位置，
1: 整个一个场地差不多他中间那一半都归他管了，
0: 对，
1: 中圈这一带，
0: 所以这我想也是郭导这场比赛把他排在中场的一个用途，他既可以靠前也可以拖后。哦，这下过得真漂亮，
1: 这三步一非常漂亮，看看单刀，门头挥呀，漂亮。
0: 文腾辉今天几次关键扑救了，刚刚这下用脚挡住这球相当的有水平。刚刚呢打门的是26号的陈世忠，今年22岁， 这也是之前在长乐金刚腿包括足协全运会和中冠联赛都有过出场的球员。我们从镜头上看，现在的雨势逐渐在变大。
1: 对，而且我们通过慢镜头，大家仔细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0: 这个踢墙配合太漂亮了，脚后跟的一个轻巧的传递。
1: 我们已经反复在强调现场的这个一个场地情况。哎，
0: 这一下有没有手上触球的情况？德罗队这几次的前场反抢还挺有威胁的，
1: 没错，
0: 别说让他们把球停下来之后转身就是打门的机会。
1: 大家从屏幕上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到雨滴的这个形状了，
0: 是
1: 前边还是看不到的，现在已经能看到了。
0: 下半场比赛来到了35分钟了，
1: 30多分钟的雨战，目前福州队没有很好的破门的机会，但漳州队这边也是一直在寻找着良机。
0: 不过福州队呢，刚刚这过去的十分钟时间，还是几次在禁区内有一些威胁。
1: 威胁是不小，但是温腾辉今天好像状态是不错，
0: 相当好。这也是过去曾经身披队长袖标出场的门将。昨天呢，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漳州队的球员也说了，这是一支全新的漳州队，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全队上下都很非常的支持他们的郑指导，98年的少帅。
1: 另外，那个漳州队门将温腾辉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队员曾经有苏超的经历啊。
0: 他在苏超的大名单上面曾经是注册过的。来看看福州队前场右路的角球机会。今天福州的角球真不多啊，两边角球的其实都不多。
1: 今天这球就很难出，就不容易。
0: 确实。
1: 来看这个角球，
0: 角球开出来，球员滑倒。这下确实难。
1: 所以说现场的整体情况，大家已经应该能做出一个更为明显的判断了。
0: 没错。所以很多可能过去没有怎么踢球的朋友们都在讨论为什么球员要穿钉鞋，这下来看穿钉鞋的必要性出现了。他们今天可能只恨自己的钉不够长。温腾辉后场大脚开出来，
1: 力量还是可以的哈，过了半场
0: 一点呢，在福州队脚下，看看漳州队怎么去把球反抢回来。还在很耐心的过渡到球路，黄楠想挑传禁区，这个点福州队没人，潘刚明相对靠后了一些。
1: 大家已经看到了球员在场地上奔跑过程当中脚下已经出水花了，
0: 踩水啊。
1: 对，
0: 哎呦，机会，
1: 球进了，
0: 哪怕是门前的水坑在阻挡这球，慢一点再往里进，最终他还是划过了球门线。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的37分钟，场上的比分形势终于发生了改写，福州队1-0领先了。
1: 温腾辉啊，今天虽然有如神助，几个必进之球都被他给扑出来了，但是这个球他也是真的爱莫能助了，他能做的都做到了。来看这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头球，
1: 他想
0: 顶下来之后
1: 去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真的没扑到啊！
0: 突然来了这一脚，来自于21号的李宇豪，
1: 他的出击也是无可厚非哈，这个球，但是他第一时间先往回拉身体的时候，发现已经有无球队员跟上来了。
0: 你看这个皮球啊，其实在过这个门线的时候有点
1: 压力很大，真的压力很大。
0: 确实，我该不该进去呢？最终还是划过了球门线。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我思考过有哪几名球员可能会率先打进球，但是没想到最终是21号的李宇豪为球队破门了。这也是之前在参加过足协全运会包括长乐金刚腿也都效力过的队员，在中冠比赛也是常客。
1: 对，
0: 他的边路和中路都是他的强项，这场比赛他率先为球队打破僵局。
1: 李宇豪为球队已经先发6场，年仅22岁，现在还是河南郑州的一个大学的学生。
0: 是啊，所以 这场比赛对于郭导而言，他也是给年轻队员试错的机会，包括看看自己阵容的深度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阶段，福州队他要注意的不仅仅只是他们纸面上的剩下的几场比赛，而是接下来如果进入到争冠组，阵容的深度哪些队员能用。哎，我们看主裁判唐导还在确认着这球有没有越位的情况。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同样一起来回看一下 FVS 的镜头。经过慢镜回放之后指向了中圈，没问题，
1: 应该是没有问题，进球是有效的。
0: 这一刻也让我想到上一场比赛张洲在对阵莆田的时候的最后的那一个关键时刻的进球，当所有人都觉得那个进球板上钉钉，张洲队甚至球员已经抱着球回到中圈准备快开，甚至去补第二个进球的时候，
1: 我们都跟他已经庆祝完了。
0: 是，主裁判也是通过 FVS 回放，我们呢第一下视角也在关注的是球有没有进，而不是关注边线开球的队员有没有踩线。结果最终呢判了一个边线球违例。上半场的38分钟，场上的比分发生改写，福州队目前1-0领先，接下来压力给到漳州队了。
1: 说实话，漳州队从开场到现在这30-40分钟整个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表现的还算是不错的。
0: 你确实不能说哪边的队伍在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更占优，只能说把握机会这一下福州队把握住了，
1: 对，会更好一些。
0: 你真要去划分的话，可能福州队在6-4开左右。
1: 也就像小林刚才您所说的，可能他真的因为有些队员有一战的经验，所以说他们对球的落点、行进速度都有一个更好的判断，所以说他们不会浪费更多的体能在奔跑。
0: 知道这个时候该上。
1: 哎，对，到哪儿去找他？
0: 漳州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我们看福州的队员也过去上前慰问。两边的球员都很熟悉，
1: 对，
0: 这是队医再次进场。
1: 今天队医后边摔了那一下以后，他现在明显进场的速度会变缓了一些，变稳了一些啊。
0: 不过他今天确实很辛苦，左路、右路、中场来回的奔跑，他是场上的第12人。
1: 今天的队医确实可能是忙活够呛啊。
0: 是。看看，漳州队这边应该是。沈正尧，
1: 再来看一下，
0: 还是李建荣。
1: 哦，这个应该是刚才为了防止踩到福州队队员做了一个跨越，可能脚可能有一点点崴到。
0: 没错，10号的周海岩刚刚倒在地上，不过这会儿呢又再次站起来，应该可以继续比赛。不过他还是跟着队医来到了场边。再做一个检查。周海岩回到比赛里来了。周海岩真的是一个拼抢非常的积极的球员。
1: 对，周海岩后面站上先发也是因为他的拼劲儿比较足。
0: 是，他就有点像中场位置上的郑宗根啊。
1: 嗯，周海岩如果能打得再霸气一点，那现在这支球队可就有主心骨了。
0: 是，目前呢在漳州队的替补席上还有他们在漳州公安局工作的黄红，也是他们在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我们在赛前了解到主教练郑宗根对于黄宏的定位，先来看福州这次进攻，这下温腾辉出击真是及时
1: 了。
0: 这个温腾辉啊，在整个门将体系当中他属于这种出击型门将，他不算是门线型门将。那什么叫做门线型门将？哎，来看这是不是两边队员？
1: 不应该，这不应该。
0: 这是
1: 刘远龙，
0: 刘远龙刚刚和
1: 谁呀、啊？
0: 黄宏啊，应该是和黄
1: 楠
0: 撞在一起了。来看，
1: 黄楠是在做卡位，这个无可厚非啊。刘远龙这球有点急了。
0: 嗯，
1: 不应该，不应该。
0: 还在和主裁判做交流。
1: 对，主裁判可能也觉得说这个球你确实是 有点着急。
0: 是，
1: 你心情我们大家都是理解，但是不能这么着急。
0: 下半场比赛的时间呢，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了。来看福州队禁区外，郑州队有反击的机会，
1: 接下来有反击的机会，
0: 还是受到场地这个限制啊。
1: 这球啊，就是弹的线路是不对的。
0: 对，
1: 球员不知道这个接这个球到哪儿应该去找他。
0: 所以你看啊，在这种不规则的弹跳的情况下呢，其实球员跟着球的距离不能

0: 保持太远，
1: 对，不能太远，
0: 否则的话你很有可能这个球就会被就地反抢。
1: 但问题是在于说，你说真的跑动起来之后，你说球又不能离自己太远，做动作就不好做了，
0: 而且球员也比较难刹车，
1: 对，那个刹不住车。
0: 整个队刚刚这边是来自蓝雨凡的一个直接的挑射。
1: 哦，蓝雨凡是
0: 刚刚在比赛中段的时候，他的左路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后来呢队医进场之后调整以后又回到比赛中段。
1: 好像扎了一个沙袋在头上，
0: 没错，
1: 是沙袋还是头带，我们现在因为距离比较远看不清。
0: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两边的队员和球队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些新的场面出现。温腾辉，温腾辉的位置已经来到这么深了吗？
1: 温腾辉已经完全抛离了禁区哈，已经来到了中后场，
0: 他几乎把自己当作半个后场球员来使用。
1: 对，
0: 整个队孩子把握着球权，
1: 一错身这球想往前趟，想法是很好。
0: 是，今天漳州队其实几次进攻呢都集中在他们的左边路，左边路的速度是很快，但是呢对方的防守其实也很好的照顾到这个面积了。
1: 这个场上啊要有变化才会有变数，
0: 嗯，
1: 如果单一的只用一种技战术方法，实际上现在宁德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被各支球队都摸透了，所以说宁德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吃力。漳州队现在就要有各种多样的一些打法在场上拿出来之后呢，不让对手能摸清自己的技战术，那这样的话在场上他们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0: 这段时间吴晨队吴晨在控制着脚下的皮球，他跟周海岩是对在了一起。吴晨在场上确实属于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球员，
1: 嗯，他可能体能不占优，可能反应速度也不占优，但是经验这一块他占的优势太大了。
0: 没错，漳州的防守队员把球及时先清出来，但是球权目前还在福州队的脚下，头球过渡过来
1: 还有机会。哎呀，雨天湿滑，还好球权还掌控在福州队的脚下。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本轮同开的四场比赛里面，漳州队是0-1落后于福州队，泉州是2-0领先宁德，南平队和平南队目前是0-0，而三明队呢则是0-1落后于龙岩队。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比赛，如果说上半场结束就是所有比赛结束的话，那宁德队接下来就很麻烦了，龙岩和莆田都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超过宁德。
1: 龙岩是一支很稳的球队，该赢的比赛他都会赢，
0: 没错，
1: 而莆田是一支很妖的球队，他这一段时间整个上升的势头基本是坐着火箭的往上窜，
0: 他跟南平一样，南平一样都是处在现在处于进攻的上升期。
1: 对，所以说现在的宁德接下来的这个赛程说白了就是他后面会非常非常的难，
0: 因为宁德的赛程优势目前已经不存在了。来看吴晨，这球传得真漂亮，选择一脚右脚打门，但是打在了边网上面，来自于42号的福州队的前锋潘康明。今天潘康明
1: 这个反速度可以啊，
0: 是
1: 来看这球，
0: 吴晨这下传得也好，潘康明
1: 防守队员根本来不及往上跟啊，
0: 嗯，这个角度他如果打门的话，如果选择逆足可能更合适一些。镜头给到了福州队的主教练郭导，福州队的角球，看看能不能吸取上一次滑倒的经验，减速了，开出来，
1: 没要太多的旋转，直接打高。
0: 主裁判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福州队呢在客场暂时是1-0领先于漳州队。今天的下半场其实也同样值得期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稍事休息，一起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 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4: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1: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2: 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圣龙，圣龙，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
3: 累了
2: 喝乐乎，
3: 喝乐乎
2: 提神抗疲劳。
4: 文明之父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5: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6: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7: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8: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9: 015，
10: 奶茶初三，卯初三，
11: 初三，鲜花，
12: 水果，全部初三。
10: 淘宝闪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郑州队呢，在下半场率先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应该是换上了17号的廖俊杰。看看换上场之后，能不能够对球队在进攻上面有一些帮助。

0: 七号的廖俊杰以及四十六号的吴逸彪。这个换人调整可以说是比较有主教练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中前场呢派上了几个进攻能力都很强的球员，包括六十六号的胡泽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 李泽涛今天在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呢，感觉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好像没有多少
0: 的一些，
1: 对，没有多少他的镜头。
0: 今天上半场在前锋线上反倒是十一号的沈正尧拼得非常的凶，但是呢在对抗的强度上面和福州队的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包括了吴一鸣和张树晨来讲，还有傅佳一，在对抗上面是有一些劣势。郑州队在前场组织的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吗？后点有机会，但是跟进的球员没有能够顶到，这是福州队门将李伟杰比较有经验的一扑，看看福州队能不能利用这次的进攻来转换挑传进来。
1: 真是悬呐、双方这一段攻防转换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又是潘康民，今天上半场他在前场出镜率就非常的高。
1: 潘康民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作为先发球员当中锋线上的这把刀，他用的是很好。
0: 再来看一下这一下，哦，福州队的队员已经
1: 应该是
0: 提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对，我还想说这个控制的挺好，刚想说这句话他直接身位过去了。
0: 胡晨，胡顶顶球
1: 出现了。
0: 所以你看，吴晨现在在场上的作用，他不仅仅是一个进攻的角色，他在场上梳理球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就像我们最近看世界杯的比赛 ，C 罗在场上，他不仅仅承担着这个前点支点的作用，像梅西和他，更多的还是会把自己的位置向后靠一些，去处理球场上中前场的一些球的运作。
1: 实际上这也是双方的这个郭导和郑指导现在都说的一个问题，就是球队缺少一个中场的灵魂球员或中后场的灵魂球员，有这样一个球员在的话，那这支球队可能就整个盘活了。
0: 是，现在其实各支队伍都需要在场上有一个能凝聚球队的球员，但像龙岩队的话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赖德清，但是在福州这边的话，目前吴晨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1: 吴晨这个角色确实充当的是相当不错。
0: 今天郑州队在下半场换下了四十八号的张少鹏和十一号的沈振尧以及十六号的李泽涛，等于说在他们的前锋线上的首发队员全部换掉，包括换了一个右边后卫。在这样的一个换人调整之下的话，我觉得郑州队今天下半场的进攻可能还需要再重新花一点时间来磨合一下。
1: 现在想要让自己的锋线一是提高速度，第二呢想要把这个强度啊一直拉得比较高一点，让福州队的后防线多少会感受到一点点压力。
0: 是的，蓝雨凡这是福州队的三十五号吴一鸣，这也是之前曾经参加过国青，包括效力过长春亚泰的球员，他在防守上面是很有自己的角度和判断。

0: 神龙队中场附近的一个定位球，
1: 触及了，
0: 球被门将扑出来了。
2: 门将确实是非常喜欢出击哈。
0: 福州队前场右路的进攻推得非常快，传过来，
2: 还有机会，
0: 转过身来，吴晨背身倚住防守队员，
2: 还在往下拉，
0: 还想往禁区传，但是这下禁区漳州队的防守队员已经非常的密集了。漳州队也想推一个右路的快速反击，但是面对两名防守队员，这个防守层次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吴一鸣第二下的封堵非常的好，漳州队看看能不能够利用他们右边路的速度来冲击一下。这是刚刚上场的十七号

0: 廖俊杰。
1: 福州队啊，在防守端的经验呢、啊，真的是老道和丰富啊。
0: 他的几名后防线上的球员，你不用担心，他们自己就会自成一个防守体系。
1: 而且相互之间自己的队友走位，他们心里都很有数。
2: 是。
0: 福州队，很可惜，还是刚好过了中场的这片草皮的时候呢，因为有坑洼。这下的防守你能看得出来，漳州队在选择上是比较的保守一些的。不过，是不是39号的雷震泽在刚刚和前方队员对抗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刚刚是9号的杨帅和雷震泽是不是撞在了一起？目前雷震泽
1: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啊，
0: 平时来看。倒地之后，这一下是不是小腿跟对方有一个碰撞？哦，这一下拉的应该是抽筋了。雷震泽在跟队友反复的在交流，能不能够继续比赛？主裁判示意场边担架要可以进来了。担架进场的话，那对于漳州队来说，有可能会损失掉后防线上的39号雷震泽。雷震泽如果说不能打的话，漳州队可能被动的还要再做出一些换人的调整。已经换掉3名球员了，现在漳州队还能换4名球员。
1: 但是对于现在郑松根来说的话，可能他还真来看一下，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身体上的明显的对抗啊。
0: 所以很有可能是队员自己呢，在场上这下非受迫的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受伤。
1: 我觉得跟天气、还有这个温度、还有这个体能几项都是有关系的，
0: 多少都有一些影响。
1: 对。
0: 不过刚刚从近景的镜头来看，你看这下，其实现场的雨势有点小了，
1: 有见小。但是温度并没有太多的回升，然后现在的雨呢还没有完全停下来。
0: 漳州队如果依照这个形式的话，还是要更多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来把握一下。
1: 可能对于漳州队来说，真的定位球选择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手段，
0: 是机会。漳州队还是传到了左边路，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刚刚上场的胡泽航呢，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也是前点可以说是比较能够依赖的一名球员，他既能做支点，又能脚下做一些盘带，
1: 速度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也不慢。
0: 是。
1: 直接掉向前场，这个概率拿到球权的概率就不高了。
0: 这一下子
1: 还有机会，
0: 漂亮，
1: 进来了，
0: 很有想象力。但是呢，门将判断对了位置，而且这脚球传得稍微远了一些。漳州队这段时间逐渐打出了自己的攻势足球。你看他从左路的一个快速的推进，包括右侧还有廖俊杰，中场的球员，中路也有队员在渗透。
1: 福州队的守门员李伟杰啊，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热身做完了就凉下来了、现在到了下半场反而好了一些。
0: 现在场边呢雷震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场上来，如果说始终是一个十打十一的情况的话，郑松根是不是考虑可以再做一些对位的换人调整？这个阶段也是福州队进攻的优势阶段，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处理。球权还在福州队脚下，想挑传找禁区内的队友。
1: 漳州队也很清楚自己现在是以少打多，所以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侧。
0: 刚刚张根峰和队友之间呢有一个小的配合之后，选择一脚直接打门，来自于27号的黄楠。现在其实你看漳州队啊，他要尽量的避免走中路这条线，因为中路这条线呢坑洼还是多了一些。
1: 对，
0: 还是选择打他们比较擅长左右两个边会更适合一点。
1: 今天最早积水的就是在中前场这一块。
0: 对，因为 从目前形势来看的话，郑州队的队员们不太适应于打这种有一些客观因素影响的场地。福州队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来推动他们左路的反击。
1: 推进速度非常快，过了半场之后呢，马上停下来，等一下自己的队友，跟进的队友。
0: 又是一次挑传，有没有越位？先来看一下左脚，先是右脚打门，
1: 挥啊！
0: 来自于59号的张丹峰，

0: 段时间漳州队的防守要注意自己呢，在前场如果出现了失误要快速的回追啊，否则的话福州队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扩大比分。又是左路十号，哎，漳州队的周海岩
1: 摆脱了防守球员，
0: 来看一下禁区，
1: 还有机会，哎呦，
0: 三名进攻队员都没有办法能够对这球产生有效的进攻的影响。哇，这段时间
1: 主裁判就在旁边，并没有任何的哨响。
0: 这你就能看得出来，这名主裁判呢，他是有一些在场上把更多时间或者选择权交给队员的一个倾向。
1: 另外呢，他希望比赛的节奏更为的流畅，不希望因为他的吹罚影响了比赛的进度。
0: 场边还是要换人调整了，那这样的话47号的林宇豪上，换下了刚刚呢在场上受伤的39号的雷震泽。
2: 漳州队换人，换下39号雷震泽，换上47号林宇豪。
0: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没有可能会让漳州110的民警黄宏上场。
1: 林宇豪这个是原先队内的先发球员，
0: 是队的整体防守还是把动作的幅度开始调大了。66号的胡泽航，刚刚是不是刚好顶到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脚踝？
1: 双方球员虽然在场上拼抢的比较激烈，但是都些许的有一些克制哈。
0: 张丹峰还是倒地不起。那这样的话，借着这个时间，两边队员也回到场边去做一些补水。我们看张丹峰落地的这一下很关键，落地的这一下应该是刚好落在了防守队员胡泽航的
1: 两腿中间
0: 内侧。那内侧这一下的话，因为有一个缓冲，所以说脚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偏折，这有可能会是一次脚踝的扭伤。如果是脚踝扭伤的话，对于张丹峰来讲，他可能会要休息1到2周了。
2: 站起来的时候，扬起你的欢呼声，双手举起来。
0: 今天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至少到目前为止，场边或者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座位上面，基本都是坐满的。
1: 对。在漳州这个球场的话，一票还是不太好求的哈。
0: 据说是6个人在抢一张票，
1: 差不多
0: 平均6个人
1: 抢，平均下来6个人抢一张票。
0: 福州队这边也有担架进场了，应该要换下的是今天在前场左路很优秀的59号张丹峰，23岁的一名球员，这是福州马尾培养出的一名球员。
1: 没错，
0: 在场上进攻很全面，
1: 在场上是有速度、有射门，而且听说在场上捕捉战机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2: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看一下你的左边，人大来了。
0: 主裁还在和场边在做着交流，现在福州队可能也要被迫再做出人员调整了，可能会换上谁还是挺期待的，因为福州队要换上左世喜了。11号的左世喜，
1: 11号左世喜。
0: 11号的左世喜上场。这场比赛呢，你看福州队整体的一个替补名单真的挺有实力的，包括段天翼、黄昭义，还有韦承志，还有张小龙、左世喜都在场边等待着上场。左世喜上场之后的话，对于福州队的边路而言，无疑也是一次很强劲的补强。
2: 福州队换人，换下
1: 左世喜，这是原来福州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发球员之一啊。
0: 没错，
1: 今天在场边看着自己的队友踢了全场，真的已经人有点着急啊。
0: 是，刚好到了60分钟时间啊，也是
1: 到了换人的时间节点了，差不多了，
0: 一个不错的换人节点。
1: 以往张丹峰在场上大概踢的时间也差不多就在60到64分钟左右，这个节点也到了他体能的极限了。
0: 对，一般来说60分钟左右的是，
1: 哦呦，
0: 这个可能是
1: 直接上来给牌了。
0: 这场比赛的

0: 黄牌。主裁判呢，在下半场的60分钟左右，对本场比赛打破僵局的21号的李宇豪给上了一张黄牌。应该是李宇豪呢，在这次的拼抢之后，对于主裁判嘴上是有一些抱怨。
1: 主裁判虽然今天的吹罚尺度更多是倾向于球队的这个流畅性方面，但是对于球员的挑衅，他们是绝对不能做任何容忍的。
0: 是的，下半场61分钟，今天的福州队在下半场先是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左世喜，同时的话，李宇豪这边领到一张黄牌，也有可能会让主教练郭亚斌可能尝试考虑换掉他这个角色。下半场的62分钟，来看看侯一鸣后场角球，直接后场的定位球直接开出来。两边现在呢，多少都有一些对抗出现了，因为到这个时间段，其实两边都在拼。福州呢想着能够争取去扩大比分，去稳住这个胜势，但是对于漳州队而言的话，他们也希望能够去追平比分，至少是。
1: 看面对这种争议球的周海岩站出来，明显刘远龙对他的这个劝阻还是比较听的，说明周海岩在队内的这人员或者是他的这个个人地位还是有的。
0: 他这个角色有可能就是吴晨在队内的角色。
1: 所以说各支球队得有一个场上这样的队员，
0: 是的，
1: 很重要。
0: 这是左世喜，刚刚从左边路上做一个内切，但是身后的防守队员，3名防守队员对他进行了夹击。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州战斗福州队的队歌。福州队获得了前场左路，也就是漳州的右路防区的一次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是能够制造一定威胁的，先看他能不能越过人墙，又或者选择怎样的线路。
1: 现在雨水已经小了，对于他的整个的视线影响也不大了。
0: 没错，定位球开起来，
1: 直接选择打门了。
0: 这个定位球太棒了，这个线路
1: 打得又准又直啊。
0: 是啊，
1: 而且有一个下坠，
0: 来自于26号的陈世忠。天哪，这个定位球就是奔着球门去的。
1: 但是这个球说实话从远处看是奔着球门，但是它的高度感觉要出门框，又感觉可能就在门框边上，
0: 应该是刚好在门楣往下大概10到5公分左右。
1: 所以说这个非常考验守门员的判断了。
0: 还是让陈世忠来开这个角球，今天角球对比呢双方是3-0。哎呦，陈世忠开完之后呢自己也滑倒了，不过球权还在福州队脚下。看漳州队的防守定位力，有机会
1: 哟。悬呐，
0: 福州队刚刚这一下是3线出击啊。
1: 温腾辉啊，这个球还是选择的不错，这个角度。
0: 看看漳州队有没有机会来打反击。
1: 漳州队是想把这个速度提升起来，
0: 但球场不允许。
1: 对，球场不允许，天气不允许，场地不允许，
0: 所以漳州队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多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来把握一下。这球已经越位在先了。
1: 这场比赛不仅考验球员啊，与此同时也很考验裁判员和边裁他们的体能和这个执裁能力。
0: 是，不过 今天呢，从整体的这个出牌或者说场上执裁的情况来看，今天的主裁判呢，其实对于比赛的节奏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
1: 对，
0: 来看战斗队在右路这下做了三下三次的翻滚，但是主裁判没有吹停比赛，比赛继续。
1: 这个场地倒是泄力比较好，泄力哈，而且球员真的这种翻滚的话，受伤的概率也不高。
0: 福州队这边有队员倒地了。张树晨应该是和刚刚郑州队在前锋线上拼抢的对抗过程当中，
1: 张树晨今天好像出镜的次数也并不多，
0: 他更多还是担当了一个防守的角色，他也是中冠的常客，现在华侨大学。来看张树晨这下拼抢很关键，因为如果
1: 好像又起身那下，感觉好像肌肉有一点点拉到了自己。
0: 他第一下捂住的是自己的胯部，应该是髋关节这个位置呢，和对方对抗的时候被撞到了。
1: 我总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场地和天气，使得这个很多肌肉啊没有办法一直处在一个最佳状态。
0: 但我们知道，福建呢到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雨季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台风来的比较多，所以这种雨季的情况呢也会对球员来说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包括他们接下来如果打争冠组的比赛的话，也需要去适应这种不同的场地不同的节奏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郑州队过度想找左边路的胡泽航，但是中路这下的反抢，球权还在战斗队的脚下，栾宇凡传过来，胡泽航
1: 稍微等一下，
0: 停的时候球有点偏了。你看，这就是吴晨的经验，第一下领球之后呢，马上给自己跟进上的队友，他不是说要自己在场上去领球盘带多久，他要把这个节奏帮福州队树立起来。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吴晨他的这个视野宽阔度是真的相当不错，能看到那些无球跑动的队友和各个队友自己该走的位置。一队多，这球不好往前带，自己的队友又没有完全跟上，
0: 郑州可以重新来组织一下。
1: 对，
0: 这球传的提前量是不错的，
1: 往下想直接通过，但是对方根本不给机会，直接来了一个撞门。
0: 吴一彪的手抛球掷进来之后呢，这下看看能不能够形成有效的进攻。就是这一片土地有机会了，胡泽豪
1: 来
0: 左脚打门，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胡泽航这周是怎么想？他是想传球还是想自己打？刚刚这下呢，如果说是传球，稍微提前量大了一些；如果是自己打的话，又偏了一点。
1: 再来看一下哈，
0: 哇，这下周海岩传的真好。胡泽航这球应该是想传，
1: 是想传，但是看得出来是想传，但是
0: 队友跟进的时候可能稍微慢了一点，这就很可惜。
1: 然后对队友的这个整个的最后的到位点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瑕疵。
0: 胡泽航可能刚刚也在犹豫，是自己打还是传给刘远龙。
1: 他当时自己打选择也不是不行，但是角度已经不多了，可选择角度不多。
0: 他是左脚球员，如果说要打的话必须得立足，要立足的话，其实我觉得像胡子航这种个人特点和风格应该也是会的，但他可能想给队友更好的机会。
1: 今天现场下雨以后他能不能做出那个动作很难说，他自己可能心里也没底，我怀疑。
0: 所以我想话说回来了，还是原来莆田队主教练周琳指导说的那句话，在场上这样的比赛简单处理。
1: 对，这句话我觉得适用于闽超任何一支球队。
0: 没错，

0: 又是吴晨，
1: 就是第一下挑的稍微远了一些。
0: 哎，吴晨出现的这个点，往往都是对方最致命的点。
1: 对，当然了，如果打过 NBA 的中锋来打 CBA 的比赛的话，他自然在场上也能当控卫。
0: 对。身一对三。

0: 这一下张
1: 还想做动作，
0: 张哥的防守其实就很到位了，
1: 对，把哥哥这个传球的路线都已经防死了。
0: 胡子航今天上场之后并没有更多的拘泥于自己打前锋还是打中场，甚至可能有些后卫的职责也会担当一些。张高队的定位球，这边是福州队的角球机会，来自于陈世忠，应该是陈世忠来开右路的角球，但是这时候呢福州队这边有队员倒地了，
1: 六号张树晨，
0: 张树晨第二次倒地了，
1: 好像还是刚才那个位置，
0: 郭导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会把他替换下场。如果张树晨下场的话，我觉得张小龙可能要上了，张小龙要上了，包括何梓桐和黄昭义也上场了。我们看场边的镜头给的非常的及时，福州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福州队要把他们可以说更加多的出现在首发名单里的球员在比赛的第72分钟换上场，所以接下来福州队有可能要开始进攻了。
1: 接下来张小龙、黄昭义、何梓桐
0: 对
1: 都要披挂上阵，
0: 那对应的换下的是吴晨，
1: 吴晨、黄楠、
0: 黄楠也要下，
1: 对，
0: 张树晨也要下，那这就有意思了，张小龙要上，这是球队过去的固定的队长。张小龙平时呢是一名消防队员，他在场上也是灭火的啊。并没有换上，没有换下今天的场上的队长九号的杨帅。来看看吴晨下场之后福州队在中前场梳理球的这个角色会交给谁。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福州队可能不会在后续的时间再换上韦承志了，因为上一场比赛韦承志是有这个伤停情况出现，包括上一场比赛林福仁也是受伤了。当然林福仁在这套阵容里面他更多还是以替补出场的角色，
1: 对，
0: 边路的快马，
1: 以骑兵的这个身份出现在场。福州队现在的一个大范围的人员调整之后呢，漳州队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技战术或人员上的调整。
0: 是，但漳州队的话更多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给做好，因为漳州队到目前为止他左右两个边的速度很快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边路的速度没有办法转化为进攻的优势。
1: 今天的这个比较湿滑的场地对于两个边路来说可能他的速度真的是受制很大。
0: 今天下半场到目前为止漳州最有力的那个进攻应该就是来自于胡子航那次左路的传中，但是内角球传的没有能和队友形成连线，很可惜。
1: 而且现在我也比较担心漳州队现在把很大的体能都花在了防守上之后呢，他们还有多少的体能和精力来投入到进攻呢？
0: 是，那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郑宗根指导来说他自己也说了，首先要立足防守。中场中国队的机会还是选择回传，在找前点的队友，在传球的过程当中
1: 路线怎么选择让我们看懂啊，还有机会，路线还在脚下。
0: 这段时间可以更多的尝试去找左路的胡子航这一点，因为他在左边既是下半场换上场的队员，有体力，同时他的进攻属性非常的强。下半场比赛来到第75分钟，场上比分仍然是0-1，客场挑战的福州队暂时保持着领先。

0: 最近好多朋友啊，在平台上留言都问同一个问题，说自己工作太忙或事儿太多，没赶上看直播。这个闵超的比赛到哪儿去看？大家别着急，我统一在这儿回复一下哈。只要您家里装有这个宽带，很多应该都会配有一个电视机顶盒。如果没有，您给这个运营商打电话咨询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有机顶盒的朋友，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闵超专区，这里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打的还是已经打完了的，都能点播随时观看，全场比赛的完整版都有。而且呢，不光是这个看球，还有很多相关的新闻，让你一次看个够。
1: 闵超队呢，刚刚在中前场的位置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但这脚球呢传到禁区之内，福州的防守已经到位了。来看看福州队有没有推反击的机会。犹豫了一下，还是想打得更稳定一些。
0: 对，有机会的话就快推，没机会的话就落阵地。
1: 嗯啊，
0: 福州队因为快慢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不是最……哎，
1: 这下有手球啊，
0: 这个有点明显啊。
1: 刚刚是17号的黄昭义，队友的横走之后找他的传球呢，第一下落点是在他的手上。
0: 这黄昭义是确实很有想象力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四轮同开的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比分情况。泉州队呢是2-1领先于宁德队，宁德队在下半场进球了。南平和平潭队的比赛，平潭目前1-0领先。同时三明队和龙岩队的比赛，龙岩是2-0领先于三明队。所以这一轮比赛来看的话，几场较量都还是挺值得关注的。
0: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场比赛呢，可以说福州队和龙岩队这个从双方的实力上来看的话，还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啊。但是泉州对宁德这场比赛，还有南平对平潭这场比赛，现在感觉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面。
1: 其实是一场两场五五开的比赛。
0: 对，
1: 你怎么看在场上的节奏？更多还是要看客观因素，包括场上队员的发挥也很重要。先来看福州队这次右路发起的进攻，来自于17号的黄昭义，挥传过来之后，队友跟进。
0: 这整个漳州队的防线已经形成了，这个球再往前推真的不好推，
1: 而且第一下领球的时候可能也受到这个球场的一个影响。
0: 今天受球场的影响太多了，
1: 没错，
0: 因为这种球场你不管队员在拼还是抢或者是传的时候，他的体能消耗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出脚传球的时候，他力道都要比原来大一些，
1: 所以球员也需要花时间去熟悉与战的一个节奏。李宇豪，黄昭义又过渡到左路，再把球转过来，
0: 给自己
1: 黄昭义
0: 做了一个小定球以后，把防守人带走了。
1: 刚刚的左边的应该是左世喜，再传给到了黄昭义。
0: 后卫线上的三位防守队员永远都是形成一个兜子形啊，面对每一个向他跑来的这个队员或者是来球，
1: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的话，有利于他快速进行收缩。
0: 对，他有很强的一个抗压性。
1: 这场比赛呢还有将近15分钟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对于漳州队而言，其实完全是有机会能够去拼一把。漳州队呢今天下半场定位球把握能力稍微还是少了一些，其实你看上一场比赛最后阶段漳州队那个定位球就处理得相当好，虽然是一个界外的手抛球，但直接往禁区扔。今天看看漳州队能不能够在比赛的最后时间段再次出现这样让我们让全场球迷都很兴奋的时刻。不过这一下好危险啊，膝盖打在了球上。
0: 我说实话，我刚才看到这个球，我觉得自己脚都有点隐隐作痛。
1: 歪歪这脚球传起来之后呢，禁区之内两边队员都没有找到这个点。潘康民 拼了80分钟之后，我觉得他的体能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80多分钟也是他正常比赛的一个整体的在场上可保留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0: 已经基本到了他体能一个边缘点了。
1: 现在对于现场所有漳州的球迷来说，他们可能最大的期待是和主教练郑峰根一样的，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收获一个进球。
0: 这场比赛

0: 如果漳州队能在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收获一个进球，那有可能就收获了一个积分呢。
1: 哎，这个对于漳州队来说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因为打到目前为止的话，他们面对平台的比赛赢了，其他比赛还没有办法获得胜绩。
0: 所以说，漳州队现在想走出这个积分的泥潭啊，首先先要把这个信心重新在每个球员的心中都树立起来。
1: 这段时间文能辉的压力很大，福州队的进攻因为换上了几名他们主重点的首发球员，你看到他前场进攻的整个布置更加丰富。
0: 这几个老先发球员在球场上啊，他们对整体自己队友的走位，包括如何给对方
1: 角球开出来
0: 更多的心理压力，都是很有办法的。还有机会，
1: 漳州队有没有反击？
0: 对，
1: 第一点是漏掉了，但是后续呢，往前的长传又传的稍微大了一点。
0: 今天只能说还好，这个球场啊，大家都不太便于出球或者是处理球。
1: 对，还是要更多选择带有一些弧线的传球。
0: 嗯。福州队也不是很着急，
1: 再次过渡到右边路，
0: 倒脚起到禁区附近，
1: 一点和二点呢都让漳州队员抢到了，福州队机会还在脚下，
0: 假动作往开，
1: 直接打门，
0: 直接打门，
1: 这一下你还别看瞄得真挺准的，
0: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雨天这个力道不好控制啊，
1: 所以你不得
0: 不佩服，如果力道真打对了的话，有可能啊。
1: 福州队这几名中前场的球员，他们脚下的准头是非常好的。11号的左世喜，
0: 先是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队员，起脚就抽射。
1: 他的这个右脚打门，非常的出其不意，而且你看这下，温东辉呢也在判断着位置，
0: 球是有下坠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对于漳州队来说，应该是有一些压力。
1: 今天左世喜和陈世忠其实有几球的选择，还真是给温腾辉制造了一点压力
0: 啊。是啊，温腾辉说实话今天表现的还算是不错了，
1: 我觉得这场球是打出他身价的 一场比赛，
0: 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进了一个球，但那个球他已经把守门员该做的都做到了。
1: 刘远龙要下，换上的是9号的郑少全。漳州队呢再次做出人员调整，目前他们已经换上他们本场比赛的第5名球员了，9号的郑少全。
0: 但就刘远龙的体能和以往的上场时间来说的话，刘远龙应该还可以再留在场上一段时间。
1: 他已经可以了，上一场比赛进入到这个脑震荡的名单里面，这场比赛马上能上场，就本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小明还是一个不错的有人性的教练但是我觉得现在漳州队可能还真的需要他。
1: 是胡泽航，
0: 来再来看胡泽航这个球怎么处理，
1: 这一下传得好，有点像手术刀一般的传球。这一下李伟杰出击真是及时，
0: 李伟杰选择出击，而且这个球在第一时间就给没收了。
1: 胡泽航的这脚传球让我对他又有一些改观了。先来看福州队，左路切得非常的深，这个角度不考虑给潘康民吗？来自于球队的场上队长9号的杨帅，也拍了拍潘康民的后背，不好意思，这球我的想法是自己打。
0: 但是那个角度真的不大呀，来看这个球。
1: 我觉得他自己也在犹豫，他看了一下之后呢，感觉潘康明身前的防守队员也已经到位了，这不如自己这么来一脚，也许还能创造出一些机会。
0: 他这个选择也真的是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几个防守队员已经把各个球路都已经封死了，
1: 没错，
0: 即便给到潘康明，潘康明也不一定能获得很好的机会。
1: 第一反应都是下底传中，
0: 嗯，
1: 但是选择自己打门。第6个角球，一点顶出来，福州队左路还在维持着球权，
0: 再挑高往门前来，
1: 禁区之内2名球员在跟温腾辉抢这个机会啊。这段时间福州队有进攻想法了，
0: 而且进攻的思路也非常的明确，
1: 没错，
0: 就是多点开花，没有单独的这个直接的一种进攻方式。
1: 漳州队的

0: 机会，脚下一扣，同样来自于十号的周海岩。周海岩这段时间要开始承担起场上推进进攻的责任了。
1: 杨帅今天在场上的体能好像有点好啊。
0: 哎，不错，
1: 正常到60多分钟已经到达了体能极限了，看来这种天气对他来说他可能是很适应。
0: 是的，这边是门将李伟杰，是不是
1: 腿有点抽筋了，待太久了，人都凉掉了。
0: 刚刚主裁判也过来跟李伟杰说一下，你要尽快起来，不要躺在地上太久，否则就要做换人调整了，因为现在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对于漳州队来讲分秒必争的阶段。
1: 简单处理之后，比赛继续进行。
0: 还是想找左边，我觉得现在漳州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胡泽航更多的去脚下领球，挑传过来，蓝雨凡
1: 有机会，这个球给的真漂亮。
0: 蓝雨凡在前点这个位置很好，但是张小龙的烈火也很关键。
1: 张小龙这个经验啊，在这一个球上一下体现出来了。
0: 再来看一下，
1: 起来之后两个无球跑动队员都是在这个球的边缘上，
0: 张小龙这下真是顶得非常
1: 的准，球的落点就在张小龙最后控制的那一下上。
0: 所以我们说福州队这次的换人调整很有意思，换下了在中前场的一老吴晨，换上的是中后场这个资深球员张小龙，所以说等于说把整个场上的一个态势从全面进攻稍微向后靠了一些。
1: 而且这一段时间可以说福州队的这个防守啊，章法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0: 漳州队这边67号的杨伟杰也倒在了地上，不过调整了一下之后也跟队友说没事。两边的队员都很友好，尤其是我们昨天在场边看他们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漳州队和福州队队员太熟悉了。先来看漳州队又有前场有机会，有没有打门，
1: 选择停了一下球，
0: 再过渡左边
1: 还有机会，
0: 蓝雨凡
1: 起一下球
0: 传到禁区之后，这下
1: 防守人太多了，
0: 还是打得更简单一些啊。
1: 对，在防守人没有完全落位的情况下把这个球打起来可能机会会更多。
0: 下半场呢也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在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指导还会做出换人调整，目前来看的话场边韦承志可能要上了。如果韦承志上，包括可能还会对位的换上一名后防线上的球员，那今天会不会换下的是场上打进唯一一个进球的李宇豪。漳州队的场上队长杨伟杰还在跟主裁判在做着交流，他认为自己这个动作更多还是冲着球去的，并不是奔着人。而且刚刚他这个位置很危险，如果再深一些的话就到禁区了。
2: 下半场56分钟，
0: 下半场伤停补时6分钟，而且给到了一张黄牌。6分钟的补时对于漳州队来讲的话完全是有一个能够扳平比分的机会，但首先他们要做的是先把眼前这片防守做好。
1: 福州队啊，场上的这个先发的一些球员都有一些这个教练的才能啊，而且呢有一些可能甚至是带着教练的授意上场，这都是有可能的。
2: 福州队换人换下，
1: 福 福州队

0: 换人了。
1: 换上29号韦腾志，换下9号杨帅，换下13号
0: 35号
1: 换下
2: 下
0: 29号
2: 开出来
0: 韦腾志上。
1: 19号许达祖，
2: 这是一个低频球的选择。
0: 1-2，这球还传出来了。
2: 郑州队这段时间进攻稍微显得有些着急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留给他们，能不能够在自己本赛季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斩获一个进球，很关键。郑少泉面对两名防守队员，第一下还做了一个踩单车的动作，
0: 最后在失重的情况下把这球传出来。
2: 辅助队的黄昭义不着急，把球再领一下，这个就是经验所在。再往前传，
0: 等自己的队友，只有一个队友跟上，这个球真的不好传，自己又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段天翼，这刚刚上场的球员，段天翼13号换下了9号的杨帅，场上队长。
2: 刚刚你说完杨帅的体能不错没下场，
0: 杨帅实际上已经超额发挥了。
2: 是，看看韦成志上来之后他这个边路的速度能不能够带起来。当然的话对于福州队而言1-0的比分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再换上99号的许华楚，就是
0: 李伟杰，看来刚才那个问题已经没办法坚持了。
2: 许华楚上，换下李伟杰。这个赛季福州队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包括他们门将位置上面也有一些周折。
0: 刚才披挂上阵的10号黄昭义啊，换下的是吴晨。果然他上来以后，他接管的就是吴晨原有的角色。
2: 对，但是黄昭义呢，他更多还是喜欢在中前场自己带球之后去找机会。那吴晨的风格呢，更多是如果有机会我会及时先出球。
0: 那黄昭义今天这场比赛看了吴晨这么长时间，也有可能是教练有意而为之，说不准。上场之后的黄昭义或者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是不是要进行角色的转换或调整，这也说不好。
2: 郑州队后场开出来，这是他们很好的机会，
0: 机会来了，
2: 大门。66号的胡泽航在右路，这个机会面对两名球员的夹击太难了。
0: 胡泽航确实上场之后给福州队的防线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2: 你看张小龙的防守确实是很到位，先用自己的身体倚住胡泽航，而且封堵住他可能击球的线路。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这下我们又得说了，留给漳州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但漳州队就今天这场比赛而言，从头到现在他们打的确实是很拼很顽强。
2: 漳州队这会儿福州队有球员倒在地上，但是相对应的主裁判还是会把这段时间补给漳州，所以这场比赛最终可能会踢到98分钟左右。
0: 哦，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助力的向上的动作，可能肘部和对方面部有一个接触。漳州队确实有些着急啊。
2: 这段时间他们要保护好自己脚下的皮球，同时的话在寻找往前的机会。最后还有1.5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6分钟马上就要到了。速度很快，胡泽航传向禁区内，这下要能够再往回一点就好了，太可惜了。不过今天胡泽航确实在场上制造出了很多威胁，他的左右两边都给福州队制造了一些困难。
0: 胡泽航确实对场上的福州队来说，他的出现每一次那就必须要有重兵去防守。
2: 所以这么说回来的话，胡泽航如果能够早一点上就好了。但是胡泽航似乎也要被主教练换下了，换上的是7号的卢灿坤。刚刚说完

0: 是感觉吴泽航在场上几次的机会把握，或者说是今天脚下的脚头运气差了一些，要换人吗？理论上来说，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
1: 而且胡泽航今天就是替补上场，而且上场之后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0: 是啊，因为卢赞坤呢，有可能是带着郑松根的一些比赛意图上来的。挑传进来，这是福州队巨好的机会，绝好的机会。右路还有，再传过来，但是左边路没有人员了。这是给郑州队的反击。身边的郑州球迷都开始沸腾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反击。面对防守队员，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球被破坏掉了。那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客场作赛的福州队以1-0击败了主场的郑州队，再次拿下胜利。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9: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维昆林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

0: 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着生命，
1: 安全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0: 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了，
0: 心

0: 曾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唇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0: 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1: 谢谢。
0: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2: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2: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

0: 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许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箕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箕子就告诉他呀，

0: 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皇籍。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皇籍，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籍。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1: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

0: 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1: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月，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

0: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错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错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1: 叫错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0: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错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0: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错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荐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0: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

0: 就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0: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0: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0: Dat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1: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2: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1: 是均衡
2: 均衡天下，
1: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他以邻为壑，他尔虞我诈，他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了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

0: 之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爱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的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
0: 热浪滚滚的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

0: 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1: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2: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3: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
1: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傍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傍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3: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傍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1: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3: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哎，所有的海都连成了一片了。
3: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3: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什么呢？
3: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内部，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
0: 啊，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3: 没错，
1: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1: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0: 哦，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1: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5: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
0: 然后
5: 我们
0: 太空舱，
5: 对，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0: 好啊。
5: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

0: 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然后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边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1: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
0: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可以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1: 哦，好浪漫。
2: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帮助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3: 将借助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契机，大力提高度假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 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4: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5: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4: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1: 先是糯米饭打底，
6: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1: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4: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填进心里。
5: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的果冰粉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4: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7: 我是河北定州来的。
1: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你感觉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你呢？
7: 我觉得很有特色，
8: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9: 吃起来的话感觉哈，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0: 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1: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2: 然后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抓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1: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0: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3: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4: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2: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1: 就是这个
2: 帆船的角度。
1: 那比如说速度呢？
2: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
1: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1: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2: 对对，
1: 是吗？
2: 对。对，哎呦，
1: 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2: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啊，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
1: 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0: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1: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0: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1: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0: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泛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

0: 喜欢吃的。
1: 你好懂我啊。
0: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逆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也

0: 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1: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0: 长海潮中万国商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1: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蒸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蒸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啊，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它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0: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0: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存中国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

0: 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龙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个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的，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虎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志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他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他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但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这种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

0: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1: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

0: 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0: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寺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0: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2: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席。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博会，我们。
0: 比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

0: 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个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1: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0: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1: 光敏超的活动嘛，哈，光敏超之后我们就品鱼丸嘛，关联到我们鱼丸模仿足球，然后为我们敏超做一个加油，耶！
0: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2: 18、90，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视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3: 每天呢免费试吃30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所以我庞大的把那个服装收费者啊，这个带动起来，增加那个鱼博会里面气氛。
0: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
4: 那我先采访。
5: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4: 千里迢迢过来。
5: 是的，
6: 海鲈鱼。
0: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7: 感觉到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市场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来这边是叫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叫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4: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0: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
8: 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以外，我们其他人像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鲡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起码20到30年。
0: 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8: 通常话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的控温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个阶段的最佳的生产的温度需求、笼养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
0: 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至4个月，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4: 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鳗鲡看中国，中国鳗鲡看福清。在福清，鳗鲡其实也就是鳗鱼，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

0: 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
1: 这个蛮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闽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也能做出新花样。
2: 菜末
0: 那这些呢？这些
2: 像我们这个鱼骨，那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骨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1: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0: 这个码对不对？
3: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身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1: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3: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1: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4: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品质要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也要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远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1: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十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5: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各种海情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1: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1/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6: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只河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它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

0: 修复的工具。一磅多用价值拉满，珍珠棒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棒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1: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2: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综合土壤的这个酸碱度。 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裂数提升了很多，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0: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适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沿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3: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弭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0: 今年余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产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 5.31亿元现场零售额， 20.76亿元 意向成交额， 27.25万观展人次， 3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6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4: 本次展会好逛好看，好吃好买。那么，在大家畅享海鲜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道道美味海鲜的背后，它着实不容易。有养殖人对鱼类生活环境的极致追求，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静滩行动，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来，后边的点
6: 3个肉块，2个12个卷饼，
7: 加鸡蛋的，
8: 来4个饼。
7: 在河北这块吃烙饼卷肉，这是特色的。
9: 时间长了不吃，想都不行。对，
5: 我老公喜欢，不上不随嘛。
8: 老妈，你看媳妇长个花样了，知道呗？我开了个烙饼卷肉店，这个店主我叫龚宝生，今年
5: 还得包啊，有事情了吧？你闭嘴，该我的。我叫梁大，石家庄的人。
8: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俩一手创出来的东西。
10: 早餐界的扛把子，

0: 大哥。
1: 把这菜都准备好啊。
2: 咱们得有一个养家糊口的东西啊。嗯，好。刚开始有三轮车，路边摊，每天早起四点多起来，就我们俩人，
3: 俩人得干三四个人的活。
2: 嘴上这么一说，挺快的，15-16年。
1: 6点开餐。

我们这叫面案子，其实比外头烙出饼更香。本身这个卷饼卷肉它就比较油，饼再用这个油案子，饼油更大，不适合卷肉。

0: 因为他们家的饼确实是好吃。
1: 别人家有时候煎饼吧，外面可能就会有脆的皮粉啊，干了以后会比较硬。他家饼这么多年吃，一直是这样子来的。
0: 他家饼很薄，然后配合肉吃也不会太腻。
2: 肉是最精华的。
3: 谁都会做，简单。要的就是焦糖这个味儿。

0: 分卷肉吗？
1: 那个肉蛋菜肯定是要吃的。
2: 我会加半个鸡蛋，加一点宽肉跟肉结合一块吃。喝碗粥，加个奶。
1: 我喜欢喝这个带咸味的，所以就喝豆腐脑。
2: 推荐全国人民来这儿吃饭啊！
3: 我就拿着这饼，吃不贵，价格实惠。
4: 人不会往外发吧？
2: 我能看到吗？
5: 会裁掉我？
2: 会看出我没洗头吗？会显胖吗？
5: 滤镜做好点儿，
2: 可以吗？
6: 要肉吗？
7: 要。
6: 肉菜的一个肉菜鸡蛋的豆腐脑，
8: 豆腐脑小米粥，
9: 是
10: 杯饼了，
9: 收工。
11: 那有歇会儿，穿那么高都集中也不行啊。
12: 赶紧吃药去，不要忙活这个了。
11: 为嘛我们这个时候开？你开店，咱们就是挣钱。
13: 嗯。
11: 挣钱为什么？为生活。
14: 啊，最现实啊。
11: 嗯。对，这个就现实嘛。我们俩都没有养老保险，也不能说，没有养老金，把这东西都压力都压给孩子们，我们俩不会这么去做的。在自己能干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把自己这块解决了。可以啊，
2: 钓鱼啊。这样吧，不吃了，不吃了，下午我还有事啊。人群里
11: 唱着一首，真正那个东西爱在心里。比方说，我现在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我个人一个人在家，他就不会放心的。他在这干活，都干不踏实。同样反过来，他不得他自己在家了，我也放心不下。这有
10: 场命运，互相牵挂对方，这才叫爱，对吧？
15: 往远方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1: 就俩人。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做饭，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老吴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店吧。呀，
1: 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

0: 升级，经营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
1: 我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2: 若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被仰望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3: 我不会让你。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

0: 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

0: 力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

0: 毛、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1: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谢谢大郎哥。都尝了多少回了？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 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哎，不用，
0: 你好走啊！哎，
1: 慢走啊！哥，我回来了
0: 啊，吃饭。嗯。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静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吗？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亲事，娶个媳妇。

0: 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3: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0: 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哦，
2: 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3: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你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4: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5: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
1: 那边。
0: 哎，好。
2: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2: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

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
1: 结拜为姐弟，
2: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阿弥陀佛。师父，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

0: 师父，这里是哪里啊？少林寺。师父，你收下我了。嗯。师父，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得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 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并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哼，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1: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呀、啊？
1: 哥哥死了，没了，俺是陈大娘那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哎，
1: 睡觉，睡觉，
0: 走开。
1: 睡觉，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
1: 睡觉，
0: 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走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走开！不，不，不，别，别，别，别！
2: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1: 别！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够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汉服，你个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2: 断吧，断吧！哼，
1: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2: 我没有勾搭他们。
1: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呀，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是，哎，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1: 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笑>
3: 我绝不接客。<笑>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孽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江院头牌姑娘换了，快换了，
5: 是
4: 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5: 是
4: 是啊，
5: 他是不是安财放女啊？他不是死了吗？
4: 他别死了，他就做妓女。这姑娘长得漂亮，
6: 就是
4: 一定能红火起来。
6: 他再红火，也就是个表。

0: 猴子，哎，
1: 就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0: 请
1: 你请客，
2: 张嫂，张嫂，哎，哎
3: 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2: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3: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2: 金莲出事了。
3: 啥事儿啊？
2: 进了一江院。啊！
3: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4: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5: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3: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5: 对对对，不是不是。
6: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3: 那怎么进去啊？
4: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6: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5: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6: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5: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2: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6: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3: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5: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2: 那成。
7: 爷爷，
4: 哟，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8: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4: 哎呦，花秃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8: 走，
9: 来，走走走，
4: 里边请。哎呀，
10: 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8: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10: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8: 定了？什么价钱？
10: 100两银子。
8: 100两银子？
10: 你改天再来吧。
8: 改天啊？行，改天定了，走。
11: 哎呀，哎，怎么瞧不起我们花秃头啊？
8: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7: 没意思。爷
8: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哎
10: 呦，秃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8: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哎呀，
10: 姑娘们好生伺候大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

0: 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1: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0: 我就是不卖身。
1: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3: 去呀！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这么多人，你去什么呀？
2: 咱们走啊！
3: 这么多人呢。
2: 走吧，
3: 快点！
2: 来了！
3: 走啊！
2: 走
3: 呀！
2: 来了！
4: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5: 还有点害怕。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6: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6: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呀？
2: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妈妈，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1: 改天。
2: 哎，别走啊！哎呦，
6: 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2: 哎呦，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7: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
4: 在哪儿？
7: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7: 哦，

0: 俺武大多谢各位解放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哎，去吧，
1: 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0: 接客嘞，接客啦，
1: 都招呼好了，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啊，对对对对对，
0: 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我都给我烧起来，
1: 都给我毁了。哎，
0: 俺要点潘金莲。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2: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救火！
3: 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妈水了！快快快快快！别着火！别着火！你们放开我！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给我往死里打！妈妈，打死金莲，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1: 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0: 谁呀？
1: 卖炊饼的武大郎，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街坊邻居能凑500两？他真的能凑500两？还有3间煎饼房子，都是楼房。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
4: 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好，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5: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 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4: 多谢张爷了。
5: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

0: 一点点，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1: 那老夫就告辞了。
2: 员外慢走，
3: 慢走。员外慢走。哎，
1: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3: 那。
1: 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哎，对，不用了，俺有钱。在干啥？
4: 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再过2年呢？ 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的，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1: 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5: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
2: 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好，俺就想救她。好人，好人呐！娘，娘，婶儿，娘，娘，娘，
6: 婶儿回来了。娘，我在呢。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锦鲤。不。 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金莲，女儿在，娘要走了，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有一件事。 答应娘，娘，你说什么事啊？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要跟你说，你说啊，娘，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7: 何止？
2: 咱先不说这个啊！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1: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
2: 金莲，金莲答应了吧，
1: 金莲，
2: 听话。大郎，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婶儿，你就别说了。大郎啊，
3: 婶儿，
2: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笑>
3: 婶儿就放心吧，你要好好的待他。婶儿，婶儿，您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他
2: 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3: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说这话了，成吗？
2: 娘，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0: 答应吧，金莲。
1: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们跪下，
0: 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1: 起来吧，大郎，起来！金莲啊，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
0: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1: 成的，成的。
0: 这丧事儿啊，俺帮着办啊；澄清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啊。
1: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0: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
1: 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2: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成的啊，
0: 就是
2: 对，成的，
0: 大郎，
1: 没问题。
2: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
1: 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2: 对，是啊。
0: 别难过了啊！大郎，拿着，苦命啊！是呀，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3: 这就对了。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我想教观众朋友做一个红枣蒸南瓜。现在这个枣呢，我已经把它洗好了。那么这个南瓜要拿把小刀，把这个南瓜瓤把它去掉。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切下来，然后装在盘子里。切开以后，请大家看一下啊，这么个切法，三角形，一块儿，一块儿。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装盘儿。 接下来，把这个红枣啊，当中划一刀。划一刀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红枣呢卡在这个南瓜上。接下来要上锅蒸，上锅蒸啊有讲究。首先呢，锅里加水，要。 开火烧水，水开了以后，再把这个南瓜放上去蒸。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蒸南瓜呀，最好用热水，这样既可以减少蒸南瓜时候的时间，又可以全面的留住南瓜里边的营养。大约上锅蒸30分钟左右，蒸到这个南瓜软烂，这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往里边加水，这个水还是比较烫的哦。盖上锅盖，先把这个水再烧开一下。我们稍等一下。

现在水开了，揭开锅盖，我们把南瓜放进去，盖上锅盖蒸。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提醒大家，我们的益生菌啊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原价230元一盒的，含量高达6080亿的八联益生菌，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益生菌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就要断货了。还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哎，那阮老师啊，
1: 哎，
0: 进这个演播室之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后台整理出来的数据，哎呀，大家抢购的速度真的是惊人呐！到目前为止啊，全国你们猜剩多少组了？
1: 剩多少？
0: 全国只剩600组的益生菌了。那按照这个速度啊，活动随时都会结束，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啊！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因为这次的活动属实是来之不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你要想买可就困难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那么第二点呢，你找到了符合这三大标准的益生菌，那个价格可是要超过我们的团购价很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参与团购的活动，每盒益生菌直接降了185元，10盒加在一起可以给大家省1850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们，1800多块钱呢、我们干点什么不好啊？
0: 就是
2: 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杨老师啊，买过益生菌的朋友啊其实都知道，就平时买的那个只有2-3种的这个菌群的益生菌
1: 啊，
2: 那都得花100多、200多呢。
1: 对，
2: 你像这样含有8种这个菌群6080亿活性的益生菌，没有200-300块钱你恐怕是买不下来的。而且最主要的它难买，基本上呢是碰不到。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哈，这已经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了。
1: 哎呀，立冬，这话说的没错。除了这个价钱便宜、菌种多、菌群高之外呢，观众朋友，我帮你们找到的这一款益生菌呢，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可以有效地保证这6080亿的菌株的活性，使这个6080亿的菌株尽可能多的活着，记住啊，是活着到达我们的肠胃当中，帮助大家呢调节菌群失衡的问题。考验我们肠胃的时刻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拉肚子啊，有些朋友不消化，有的是便秘，这些都是常事儿。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呢要备上一点儿这样好的益生菌。如果说我们的肠道菌群它达到这个平衡了，那咱们吃点什么消化吸收它也都好了，不光是没有这些消化吸收这方面的烦恼，而且免疫力上来了，营养跟上来了，这个多好啊。
0: 我也得多备点 啊，不是小烧烤，哎，就是这火锅总是不消化呀，要不就是拉肚子啊。由您这个啊，菌种多、菌群多、活性高，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就不怕了。
1: 是，
0: 关键是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原价230元，现在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10盒为1组。还没有参与活动当中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吧。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1: 刚子，说心里话，虽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我真的不敢保证这个活动能不能够进行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啊。
0: 哎呦，还真是。哎，
1: 或许呢，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这个益生菌就被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抢没了啊！虽然说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这每一分钟也可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分钟。那么这次的机会呢，说句实在话，真的很难得。我是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参加上。我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能省则省，我们花最少的钱用上八连

0: 6080亿的益生菌。
1: 是啊，这一盒就省了185块钱呢、对于那些经常需要益生菌调理身体的人而言，省下的可不是一笔小数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再犹豫了，早报名早受益，早报名早省钱。
2: 没错哈、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可能您犹豫的这一分钟呢，那活动就结束了。阮老师呢是费了多大的劲儿啊，把这个原价230元的8080亿的益生菌讲到了是45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给大家争取了这么大的优惠，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
0: 尤其是有一些啊这个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呢觉得自己有胃酸呐、胃胀啊、胃疼啊，还有呢经常我们会出现一些便秘腹泻的观众朋友，其实这些很多原因呢都跟我们身体里的菌群失衡它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一些益生菌，让它来帮助我们调整一下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大家千万不要等了，多等一秒钟名额就少一个，多等一分钟距离活动结束就近了一分钟，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很多新朋友不断的加入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益生菌现在还有多少组我也不清楚啊，让我们来问问导播，导播现在益生菌还剩多少组了？
3: 还剩359组，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断货了
1: 啊，又要断货了，时间紧迫，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一旦活动结束再想花这么少的钱买这么好的益生菌可就没有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啊。
0: 这次如果断货了那真的就没有了啊，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这两天呢我们的粉丝朋友可能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厂家争取了2回了，这厂家能够给大家的也都已经从库存呢全部都清出来了，就都拿出来给咱们了，仓库都没有了，而且还是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犹豫的朋友，如果您这一犹豫啊，那么恐怕这次的团购活动您就跟他错过了。如果说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你手里还有其他款式的益生菌，您可以拿出来跟我们这一款对比一下，您会发现我们这款益生菌它菌群多，菌株的活性高，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这样便宜的价格了，可以说呢是一款这个性价比超高的益生菌了。
2: 对，阮老师您之前也说了哈，就是像这种8联的益生菌，菌群的数量越多，那我们的身体得到的帮助呢也就越大。这款益生菌它拥有6080亿的这个活性菌株，更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老话不说吗，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您呐就赶紧定吧。
0: 刚子，活动现在这么紧张，一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订购不上，这样吧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就赶紧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吧。
1: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款8联6080亿的益生菌剩余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现在是拼速度的时候，最后的300多组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你这电话我打了2天，今天才打进来。阮老师呀，我要团购一组益生菌。
0: 行，团购一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4: 谢谢您了，阮老师。您这又帮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啊。8联6080亿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
0: 是
4: 团购价。才45元一盒，
0: 对，
4: 这么便宜还包邮。要是没有您啊，我们真买不到菌中多活性这么好的益生菌。
0: 这位朋友啊，您跟我呢就别客气了啊，我就是希望呢我所做的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有所帮助，这就好了。你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不光是要帮助大家在饭碗里咱们吃出健康来，我还要让大家呢既省钱还要获得健康，您说对吧？
4: 阮老师啊，太喜欢

0: 没了。之前看您节目啊，您告诉我们尽量去找六年以上的益生菌。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多亏你这次帮我们团购，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题。之前我自己在外面买的益生菌都是两种菌的。活性啊，我看包装盒上就写了个500。
1: 500啊。
0: 益生菌啊，我都用了一年了，我才知道益生菌含聚氨酚。菌种和活性。另外阮老师，你可千万给我保上命哈。
1: 放心放心，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我们这边呢就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啊，您赶上活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
0: 哎呀，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哈，我都好激动啊。谢谢您阮老师哈，再见。
1: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十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2组8年6080亿那个益生菌。今天是那个团购活动最后一天哈。哎呀，我就怕手慢了，团购不上，给我急够呛，你说。
1: 这位女士啊，你放心，您的电话打进来了，现在还有货啊，你订上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阮老师了啊。
1: 哎呀，不用。
3: 那个益生菌嘛，我都好久没吃了啊，我舍不得吃啊，没钱，舍不得钱买嘛。
1: 舍不得。
3: 你那个在外面买一盒就得好几百块钱，
1: 嗯，
3: 完了那个菌种还少，现在你帮我们团购这款益生菌，不仅那个菌种多，活性还挺高的哈，完价格还便宜，
1: 是
3: 原价230元一盒，团购价才45，就是哎呀就能买到，而且还是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
1: 对呀，
3: 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哎呦，说实话，我发现呢，您可能是我们节目的这个铁粉了。你看，什么包埋技术都没落，全都给我说齐全了啊！
3: 对，我听你说的嘛。
1: 说实话啊，我帮大家找到的这款8年高达608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呢，这个在市面上益生菌当中已经算是比较高档次的了。关键这个价格呢，它不是高档次，从230块钱这个一盒压到多少45，对吧？订购一组10盒，还给大家包邮。真的，我自己都在想，超级划算了。你说你走到外边哪家店，你都买回来这么好益生菌呢？所以啊，我不光要提醒您了，您放心，您订上了，我要提醒其他的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还没有拨打抢购电话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今天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抢购的人比较多，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您的这份都给你订上了啊。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之前我订的益生菌已经收到了，我已经开始吃了。我想帮家里人呐，再团购2组。
1: 再订2组，之前的收到了，已经在吃了是吧？
4: 哎，就是老师。
1: 哎，
4: 因为我2个姐姐啦，他们看我团购的益生菌比他们用的菌种多，活性高，而且价格还便宜很多，他们2个也想要。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啊，就怕这个货比货。我这次帮大家团购的这个菌株活性啊，这个益生菌呢，可真的是高达6080亿了。这市面上咱们去看看，很难找得到这样的益生菌，而且这个团购价格在市面上找找看，基本上你也看不到，太优惠了，是不是？原价人家要230一盒，咱们这个团购活动价呢是45元一盒，并且呢厂家还答应我给大家包邮。另外，这个益生菌菌株活性越高，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就越大，吸收呢也就越好。你看，你要是用过之前用过，那就知道它的好处；要是之前没用过，这会儿用，几天下来您就觉得它的好了。
4: 哎，就是你说的太对 了，老师啊，所以啊，我就打电话再帮他们订两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这个你放心，两组已经。

0: 登记了，但是你留的电话不能留你自己订的电话，要留两个姐姐的电话啊。
1: 嗯，
0: 好嘞，我就说到这
1: 儿。谢谢王
0: 师。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啊，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0: 哎，你好。
3: 那个今天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给我老公、我老婆婆那个团购两组。
0: 啊，今天真的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再稍微晚打一会儿电话，我估计这个活动您就没事了，没你啥事了。
3: 是阮老师，我这刚看您节目也就10多分钟吧，我赶紧打电话了。
0: 看来你是我的新朋友。
3: 阮老师，可不可以那个多订上几组啊？
4: 哎呦，这位朋友啊，您能订上就已经不错了。您知道后边还有多少朋友没订到吗？
3: 哎，主要是你说我公公婆婆有了，我爸我妈还没有呢，所以说任老师，我合计我再帮我爸我妈也订上，我想订4组，谢谢谢谢老师，行不？
0: 一个个都谢啊，
4: 这个无法反驳，
0: 没办法反驳，家里爸妈
3: 谢谢
0: 公公，哎，这位这个小妹妹。啊，我答应你了，一共4组，帮你订上了。
3: 哎呀，太好了！
0: 要留4个人的电话号码，一个是你公公婆婆家的，一个是你爸妈家的，好吧？
3: 行，那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去留着，谢谢你了，任老师。
0: 好嘞，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1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2组益生菌，我一组，我妈一组。
4: 阮老师
0: 啊，
4: 您发现没有
0: 啊？
4: 就这两天帮父母订的特别多。
0: 立冬啊，这是好事儿，
4: 这
0: 说明孩子们的孝心用到正地方了。
4: 对，
0: 而且呢，你知道要回家不得帮爸妈订点吗？对不对？你带点啥回去好啊？是不是？
4: 是。
0: 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我妈是您的奶粉，天天都等着看您节目，一到点儿就说：“哎，阮老师开饭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喜欢您。
0: 感谢你妈妈还有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啊，你要的呢益生菌呢，我这儿给你登记上了，放心拿得到的啊。
5: 哎，好，阮老师，
0: 哎，
5: 我现在这一熬夜就感觉这免疫力低，以前还不知道吃什么，现在好了，看您的节目我可终于知道了。阮老师，您可得帮我一定要订上2组。
0: 哎呀，你放心吧，你的2组帮你订上了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阮老师，那益生菌我都收到了。
0: 哦。收到打电话来谢我吗？
6: 你看今天呢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
0: 啊。对呀，
6: 我还想再订5组呢。
0: 哎呀，我以为你是打电话说收到来谢我，你这一回头又跟我这儿订5组，你是想打劫呀你？
6: 阮老师啊，
0: 哎，
6: 你说打劫呀，其实也行
0: 啊，也行。
6: 为啥呢？你看这8年6000多亿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说原价230块钱一盒
0: 啊，对，
6: 现在活动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然后你说你还得包邮，
0: 对。
6: 我觉得吧，你说打劫也没错啊，一点错没有。我寻思我再给家人也订5组呢，杨老师。
0: 啊啊，
6: 那个我就不多跟你说了，然后你看看你抓紧的帮我订上吧。这样你说我全家人肠胃都好了。
0: 我现在明白了。你是在我这儿占便宜，拿我这儿的益生菌去送人情，立冬，你说是不是？
4: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太厉害了，
0: 我太厉害了。
4: 对，您太聪明了，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一听就知道了。
0: 对呀。
4: 不过咱话说回来
0: 啊，
4: 您说这年头送啥，我觉得都不如送健康。
0: 哎，立冬这话说的没毛病。
4: 对，
0: 这位先生，答应你，给您订上5组。
6: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哎呀，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哎，
6: 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

0: 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2: 今天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
1: 没错，没错。
2: 哎，我要团购2组益生菌，我和我姐一人一份，一人一组。
1: 啊，行啊，一人一份也行，一组也行，2组、哎、帮您登记上了，放心。
2: 哎，好了，袁老师，谢谢你啊，袁老师啊，哎、这个你那个抢购热线太难打了，我都打几十次了才打进来。
1: 啊，
2: 这个8年6080亿的益生菌呢，
1: 啊，
2: 团购才45一盒，还包邮。
1: 是。
2: 哎呀，这么好的事情。太难得了，平时要是自己买呀、啊
1: 嗯，
2: 一盒都要200多呢。今天参加团购，一盒才45，而且还是菌株活性这么高的，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好。
1: 嗯嗯，
2: 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这回啊、嗯、用上您找来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那肯定是更好了。
1: 那当然了，您之前用过益生菌，您跟我这个对比一下，菌株也好，活性也好，包埋技术也好，它肯定是不一样。关键呢，这个益生菌呢、啊，菌株啊，菌株的活性啊，包埋技术啊，如果说都非常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就帮助特别的大。
2: 是
1: 所以。我跟您呐用过的人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打电话，放心，您的订上了，包邮到您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
1: 哎，
3: 啊，我要那个团购2组20盒的益生菌，
1: 啊，
3: 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
1: 啊，我听明白了啊，2组益生菌，帮你们夫妻2个、
3: 啊、
1: 登记上了，包邮到您家啊。
3: 哎，太好了，袁老师。
1: 哎，
3: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不停地重播呀。
1: 嗯，
3: 完事今天看电视，啊，听你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是，
3: 我就着急了啊，完、嗯、怕那个参加不上这么好的团购活动啊。
1: 嗯，
3: 就怕抢不到团购这益生菌，主要是，哎，价格太优惠了，原价一盒要230元，现在团购活动才45就能买到手，哎，一种10盒还包邮呢。
1: 您说的没错，这次呢，为大家争取的8年6080亿益生菌呢，这次争取的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看电视节目呢，也看到了，从原价230元一盒，最后呢，给大家砍价砍到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给大家免费的包邮，厂长的一个脑袋2个大了。我告诉你，
3: 是
1: 今天呢，又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呢也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咱后头还有一些朋友，这电话都打不进来，都急得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啊。您放心，您的订上了啊，在家等着。
3: 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0亿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罗老师，电话终于接通了。哎呀，可急着我了
1: 啊！
4: 啊，罗老师，我要那个团购2组8年6080亿的益生菌，
1: 要2组。
4: 对对对，
1: 这个、
4: 是2组，
1: 是吧？
4: 啊，
1: 跟谁呀？
4: 这样的，我呢是和我母亲一人一组，罗老师。
1: 嗯。
4: 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粉丝，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您帮我们团购的是8年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0亿的，还有多层包埋技术的，关键呢价格还便宜，
1: 嗯，
4: 原价是231盒，
1: 嗯，
4: 团购加一盒才45，
1: 嗯，
4: 一组10盒的那个还包邮，真是太划算了，罗老师。
1: 是。
4: 嗯，您一定帮我订上啊，罗老师，我要2组。
1: 啊，放心放心，你要2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啊。
4: 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把地址啊什么的都帮你写上，别忘了把地址留下啊。
4: 嗯，好的好的，罗老师，谢谢。
1: 哎，好嘞，不谢，因为后头啊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4: 嗯，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

0: 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0亿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任老师，我要再团购山竹益生菌，要3个名额的。
1: 这今天怎么回事啊？你说，你再团购这个三组，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啊！
1: 我可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又要再团购三组啊？三组我可以给你报上。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团购消息一公布出去以后，很多朋友团购完了，回过来再来参加团购，
3: 回购，
1: 哎，真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打这个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现在有点拦不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进行报名。说实话，砍价的时候我也是捏了一把汗，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说，我问心无愧了，
0: 太便宜了。
1: 这位朋友，您紧张吗？
2: 我看节目的时候也跟着紧张啊，没想到您这么厉害，一下帮我们把价格砍下来了。所以啊，这是趁着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把我们家人名额我都给用上了，我要再订购三组。
1: 啊，你们全家组团来打劫啊！这我也没办法了。行了，全家人的这一家子，对不对？那就都给你们登记上吧。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都留下啊。
2: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益生菌活动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那些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抓紧时间多打几次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再次提醒大家啊，8080亿的益生菌的活动啊，仅剩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外天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步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七月，巴米大地被富二代高压全面掌控，高温闷热，大戏连播，可谓热浪滚滚。那么未来几天高温唱主角，午后到夜里热雷雨会不时出场。具体来看，预计四号这天全省是多云天气，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时断时续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有分散性的中雨相伴。那么五号到六号这两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天气，雨水主要集中下在我们省的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以阵雨雷雨的形式落下，部分县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行要带好晴雨两用伞，既能防雨又能遮阳。在副高的牢牢锁定之下，我们省大部蒸烤循环不间断。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从未来五天的气温预报来看，最高温度将会稳定在37度的样子，夜间的温度呢也会有27度，可以说闷热感会伴随一整天。那么中午时段是最高温的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有外出要注意防晒，同时要多喝水。户外工作人员建议适当的调整工作时间和强度，谨防中暑。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晴，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30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8到26度。昌都今天晴，26到8度。台北今天晴转小雨，31到25度。台中今天晴转多云，35到23度。福州今天晴转多云，38到27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任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干不错。
1: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进，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0: 标的，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了。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了。
1: 是是是。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0: 快接新娘子了。
3: 来来来。
1: 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
1: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谢谢你看看。
1: 夫妻对半。

0: 今年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哦，哎呀。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
1: 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拨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假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2: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2: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 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2: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呀，爽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你。

Thank you.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心醉。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已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虽然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
1: 师父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
1: 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啊，你不去见师父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
0: 这么说呢？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0: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睡吧，睡吧。

山东晋。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散店打尖啊！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了。
1: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0: 哎，
1: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新河县呢。
1: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1: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4: 这就叫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
5: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1: 酒来了。
6: 慢走，
1: 就来，
6: 就来，
3: 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啊，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1: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
3: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5: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5: 贴一贴。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

0: 愈，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

0: 问题的专用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

0: 治胃寒怕冷，
1: 胃热，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 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1: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一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 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0: 好，
1: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着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0: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 嘿，不是我猴七儿跟您吹的。 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哦。
0: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

0: 驻马，董斌曾留宝剑，太白当过乌纱呀。哦，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